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际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晚举行会晤，讨论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九个月同比下滑。马来西亚因烟霾多地采取停课措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28到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6到18度，局部山区14到15度。明天全省晴天。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今年第三季度全国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四人上榜。6月24号，丰城市一名少年在赣江溺水，退役军人赖继东和市民朱之峰、雷木根立即跳入水中，合力成功营救落水少年。8月6号，新余市余水区罗芳镇北港燕山村突发交通事故，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内无法脱身。退役军人廖文凯冲向事故现场解救被困司机，将他转移到安全的地带后几分钟，整辆车被大火吞噬。南昌市安邑县即将迎来秋粮集中收割烘干高峰期，为筑牢秋收用电安全防线，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连日来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安邑县供电分公司组织各基层供电所深入辖区粮食烘干企业，开展秋收用电专项安全检查，全力保障秋粮烘干作业电力安全稳定可靠供应。南昌的记者金亮报道。

0: 在江西省古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烘干车间，东阳供电所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对粮食烘干设备进行全方位体检。工作人员逐一细致排查企业专用变压器、供电线路、配电装置等核心用电设备，重点检测大功率设备接线端子、漏电保护器运行状态。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协助企业完成整改，同时面对面宣讲高温负荷时段安全用电注意事项，确保秋收烘干设备零故障平稳运行。江西省古利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万维水：
1: 每年收购稻谷用电紧张，多位供电公司主动上门检查线路，排除隐患，还贴心指导安全用电技巧。现在我们设备用电稳定更安心，真心做到放心烘干。
0: 为精准保障秋收用电，国网安义县供电分公司提前制定秋收保电专项工作方案，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建立粮食烘干企业专属用电服务台账，实行分片包干专人对接机制，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抢修制度，畅通报修通道，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各类用电故障，全力保障秋粮烘干、加工、仓储全链条电力稳定供应。国网安义县供电分公司东阳供电所副所长高宗环：
2: 烘干企业设备用电密集，容易出现隐患，因此我们提前上门开展用电排查，避免线路出现故障，同时指导企业科学错峰用电，确保企业设备能正常运行。
3: 刚刚过去的双节期间，市场消费需求持续升温。在上利县赣乡合作产业园江西孵蛋生物科技智能化蛋液生产线完成提质扩容，目前已满负荷投产。企业抢抓节日市场订单，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烘焙预制食品的原料供应。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4: 企业通过全自动化设备依次完成洗蛋、检测、破壳、蛋液精细分离等工序，生产环节实现智能化运作，企业产能与产品附加值得到大幅提升。公司食品安全总监张树云：
5: 新生产线投产后，我们蛋品加工日均产能可达30吨，能满足大批量烘焙原料需求。这套智能化设备可以实现蛋清、蛋黄精准分离，普通全蛋液一吨售价8000到15000，精细化分离蛋白液能卖到7000到10000元，蛋黄液能卖到15000到25000，产品附加值显著提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产增效，加大萍乡本地鲜蛋采购力度，持续深耕蛋品高质化深加工赛道。
4: 新生产线产能持续释放，有力拉动本地农产品就地转化，依托成熟的园区产业生态，孵蛋生物聚焦蛋品精深加工，批量收购萍乡本地优质鲜蛋，把田间初级农产品通过智能化加工转化为标准化高附加值的蛋液原料，打通本地蛋品产销链路。上利县银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林福：
6: 以前我们农户养殖的鸡蛋都是散户自行售卖，市场价格波动大，销路没有保障，现在我们和周边大厂签订长期供货订单，每年可稳定供应鲜鸡蛋近2600吨，有了稳定的深加工企业兜底收购，我们鸡蛋销售稳，回款快，大家都敢扩大养殖规模，社员人均年增收6万元左右，有效带动了我们周边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3: 作为吴城候鸟小镇景区的核心项目，备受人们关注的鄱阳湖长江江豚保护基地吴城江豚馆目前主体工程全面完工，预计将于今年11月面向公众开放，届时广大游客可尽览水中大熊猫的千姿百态和永修生态文旅的崭新生机。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7: 在吴城江豚馆，展厅设备、场景布置、细节打磨已基本完工。这座全国唯一一个部省共建的长江江豚保护基地，集科研、救助、科普、宣教于一体，规划连接待游客达10万人次。馆内设置江豚生存现状展示、裸眼 3D 影像、生态互动体验等多个功能展区，借助标本、图文、多媒体装置，生动讲解长江江豚的生活习性。

0: 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以及十年近以来的生态成果。吴城交通馆运营负责人左金星。
1: 目前场馆的展区装修、科普设备、配套设施已经基本完工，我们正在进行最后的优化完善，确保顺利对外开放。开放后，这里不仅是江豚的救护科研阵地，也将成为中小学生生态研究的实践课堂，让更多的游客通过这里认识鄱阳湖，认识江豚，树立水生生物保护意识。
0: 吴城江豚馆紧邻狮子山观鸟点，与排骨巷古街区开放之后，将与吴城候鸟小镇各景点形成有机联动，构建起观候鸟、探江豚、游古镇的特色游玩路线，进一步丰富吴城的文旅资源，补齐生态科普业态短板，推动景区由单一观光向沉浸式科普体验转型。吴城江豚馆运营负责人左金星。
1: 我们届时也会以江豚馆的开放为契机，串联狮子山、排公巷等核心景点，依托候鸟与江豚两大生态 IP， 完善吃住行、游购娱配套服务，打造全新的科普研学精品线路。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5: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
4: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6: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4: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强险救灾任务，
7: 现在正好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4: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传播直线送达。
3: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9: 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胖东来结账多收27元，补偿顾客200元。据报道，结账多收了27.79块，胖东来补偿了顾客200元。当时顾客称，假期呢和家人啊去河南旅游，在新乡胖东来门店呢是购买了鲜鱼虾加工啊，结账的时候发现工作人员是重复扫了27.79块，联系客服之后呢，次日全额退还了多收的款项，还额外补偿了200元的消费卡。新乡胖东来三胖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属于员工的工作失误，只要是多收的话，按照公司的制度，钱肯定是要退还给顾客的，而且呢再给顾客补偿200块钱加元卡。他表示，对涉事的员工是有相应的扣分处理，之前补偿礼品，现在是加元卡，无论多收金额是多少，都会补偿200元。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1，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昨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或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昨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烟台举行。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中国证监会昨天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资金投资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FOF 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元分别降至5000元、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赤道太平洋大部海面的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在昨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8强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4强，追平个人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战绩。这是郑钦文连续第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曾在2024年闯入4强。 记者昨天从广西贵港市相关部门获悉，6号豫江贵港市港南区兴塘镇湖表村段发生的船舶闪爆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目前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陈伟俊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安徽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他是养牛专业户，
5: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4: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6: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7: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6: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8: 万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
4: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7: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6: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9: 新闻深度评析，关。

0: 国乒教练运动员实施辱骂、造谣与人身攻击，赛场之上干扰比赛，私下发送骚扰电话、短信与私信。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就在赛场通道遭到球迷辱骂，他取证后选择报警。事件起因是亚运会排兵布阵引发的争议，畸形饭圈文化持续侵扰国乒，恶意行为在网络与赛场之间恶性循环。队员周启豪、徐英斌呼吁理性观赛，指出国乒选手首先是国家队运动员，不应被当作偶像消费，仅靠口头呼吁难以约束极端群体。不少自媒体借机造谣演战，煽动对立，将运动员、教练员当作收割流量的素材，这类越界行为扰乱赛事军心，甚至触碰法律底线。律师李泽瑞表示，极端球迷要承担民事、行政、刑事三重法律责任。民事层面，侮辱、诽谤、侵害名誉权，受害者可要求赔礼、道歉、索要精神赔偿；扰乱赛场秩序、辱骂他人会面临罚款、拘留，还可能被限制进入场馆，情节严重者会涉嫌侮辱、诽谤、寻衅滋事相关刑事罪名。乒协推出的赛场禁辱属于行业自律惩戒，需要赛事方与公安执法予以配合。饭圈乱象正在绑架运动员，消解竞技体育本身的魅力，破坏体育行业秩序，相关整治工作不能松懈，必须警钟长鸣。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
1: 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

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广播影视大奖江西新闻名专栏民生三六五正在直播，15年倾听民生，15年硬核维权，带您直面消费陷阱，向虚假宣传亮剑，向霸王条款说不，向推诿扯皮开战。江西省消保委权威指导，民生三六五就在您身边。

各位听众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6，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是民生365，我是主持人小颖。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 FM104.4 AM729 进行电台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当中找到抖音软件，搜索江西新闻广播来关注我们，可以进行到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间的画面当中来啊，欢迎大家。

0: 如果说您身边啊有消费不公的线索要曝光，或者是正在遭遇商家的推诿扯皮，各位别憋着，立刻拿出手机拨打民生365的直播互动热线。当然大家还有一种新的方式啊，如果说您现在正在收听或收看我们的直播，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进入到直播间，在评论当中给我们直接留言啊。而此时此刻呢，两部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0791-8832-0032 8832-0907。
1: 消费资讯一站送达，新鲜动态随时掌握，民生365新闻站。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365新闻站。六张网是我国十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布局，其中物流网是支撑全社会商品和资源高效流转的复合型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性服务网络。国庆假期物流运行保持畅通，一批骨干通道和枢纽项目也正在加快建设。今年国庆假期前，多条高铁新线开通，我国高铁运营里程新增1100多公里。新线支新网为沿线旅客提供出行便利的同时，也激发了假日的消费活力。人民币汇率呢，一向是关注度极高。央行发布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可以说是官方的重要表态。那么普通人当中能够读懂什么呢？在稍后我们的消费探照灯当中和大家来细细来说一说。104.9万人次，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啊，有超级枢纽之称的广州南站再一次刷新了记录，成为全国首个单日旅客列车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铁路车站。那么记者从国铁广州局集团了解到啊，截至到8号的零时，广州南站到发的旅客559.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也创下国庆假期客流的历史新高。当地时间的10月8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乐曲声当中，火焰跃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和吉林省长春市市长顾刚共同用1959年首届大运会火种点燃火种盆。顾刚呢，从火种盆中引火种至长春大冬会火种灯中，这一簇火种即将跨越山海，奔赴中国吉林长春。2026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到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从交通数据中看出新的行动方向。来自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7天的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10月8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增值税发票数据。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的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呢，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同比增长了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持续升温的向东看，已超越了简单的经贸往来，而是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携手发展共赢的生动主角。如何判断一个地方有没有吸引力？一名在广东深圳生活了11年的欧洲企业家，从自身的经历给出了这样的视察视角啊。如今呢，几乎是每天都会收到外国初创企业创始人的来访请求，看深圳，看深圳的科创企业，足见中国科创考察热之一般。10月8号，满载2727台中国汽车的长荣口轮从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起航，驶向了阿曼杜库姆港，刷新了北部湾单港单次滚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这是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10月9号公布的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2026至2030年中明确的。
1: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 0791-8832-0032 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9:14，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颖。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电台江西新闻广播FM104.4 AM729进行直播，当然大家有更新鲜的互动观看模式啊，可以在手机常用的抖音软件当中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的抖音账号可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啊，小颖在直播间和各位进行互动。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消费当中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当中给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欢迎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365曝光台，
2: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今天的民生365曝光台要和大家来说到大家常喝的这个奶茶。有一款奶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叫太奶。我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有尝试过这样一款奶茶。那么据民生大参考有说到啊，他们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最近的这个泰式奶茶再一次走红社交媒体，但是伴随着人气飙升的还有不断发酵的咖啡因的争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有人说喝完太奶差点见太奶了，哎，这个话都冲上热搜了，有人凌晨2点都还睡不着。记者也实探了多家奶茶店，发现这个咖啡因的含量普遍呢说不清，哎，标不明。专家在这里要提醒啊，敏感人群一定要慎饮啊，消费一定要注意了。不少消费者吐槽啊，这个饮用后出现像失眠、心悸等一些症状。消费质量报记者走访发现啊，从线下的门店到电商平台，泰式奶茶的咖啡因普遍呢含量是说不清也标不明。四川大学华西春熙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许金坤呢在接受消费质量报记者采访时提醒啊，对于健康成年人而言，目前的国际权威机构普遍认为每日的咖啡因摄入量是不超过400毫克是安全上限，像对于一些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应该慎饮新式的限制奶茶的。

向消费者的一些困惑呢是什么呢？一杯泰式奶茶下肚难入眠，想问问这个劲儿到底从哪来啊？有朋友说了，对咖啡也不耐受，平时也不怎么喝奶茶，咖啡呢，但是最近呢这个泰式奶茶太火了，他就选择在上午喝了一杯，结果晚上凌晨两点都睡不着。消费者熊女士没有想到这一杯泰奶啊，比其他的口味的奶茶提神效果更强，这样的体验也并非个例。你像有网友发帖称啊，他此前认为自己不能喝咖啡浓茶，但是喝完一瓶泰式奶茶之后呢，一个小时内就出现身体不适，心率一路达到了125。也有网友表示，刚喝完这个泰奶啊，第一口就觉得口感不错，喝完突然心悸、头晕、恶心、想吐。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咖啡因敏感的人真的不要轻易尝试啊。那么据公开信息呢，传统的泰式奶茶主要是以水、泰式的红茶粉、你像炼乳、淡奶、白砂糖或者一些糖浆为主要的原料。其中呢，泰式红茶粉呢常常会混合一些像肉桂、八角、豆葵、香茅，还有一些这种天然的香料。如今很多这个茶饮品牌推出了泰式奶茶的饮品啊，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融得更快做了一些调整。它和一般奶茶不同，泰式奶茶的茶基底因为这个茶粉颗粒更细小，萃取更充分，咖啡因溶出的速度它会更快也更多，这也正是其提升效果远超于普通奶茶的关键所在。那么此外呢，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陈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到啊，泰式奶茶加入大量的炼乳和淡奶也是成为其典型的高糖高脂的饮品啊。

0: 记者走访到啊，门店热销的这一款泰奶，包括很多这一类型的饮品，咖啡因的含量根本说不清。近日呢，记者就走访像在成都市内的多家的售卖泰式奶茶的饮品，发现各门店的生意火爆，均有消费者排队等候取餐。那么在其中的一家奶茶店呢，记者看到有7种不同口味的泰奶供消费者选择。该店的店员介绍，基础版的泰式奶茶只有红茶、炼乳、淡奶等一些原料，但问及咖啡因含量，则该店员就表示不清楚，仅提示消费者可以按需下单。另外一家奶茶店称，售卖的经典泰式奶茶，消费者在选择不加糖的情况下，只会有原料本身带有淡淡的自然甜味，至于咖啡因含量，仅表示处在合适区间，有适当提神作用。那么除了线下门店的限制饮品之外呢，记者在电商平台也看到啊，像一些瓶装的泰式奶茶、速溶的泰式奶茶呢，同样是受到消费者欢迎，评论区不乏像是不甜腻，包括茶香浓郁的一些好评。但是发现啊，这一些泰奶标注了主要原料咖啡因的含量均未明确说明啊。事实上呢，咖啡因含量一直是奶茶消费区的这个盲区。据中国食品报道的介绍，2023年江苏省常熟市消保委购买了14款奶茶送检，咖啡因含量最高的样品按照500克一杯计算，可以达到162.5毫克，已经是接近了一杯中杯美式咖啡啊。与此同时呢，仍然有52.15%的受访者不知道茶中含有咖啡因，88.41%的消费者希望了解饮品里的咖啡因的含量。那么这样的一款奶茶，目前限制的茶饮没有强制标注咖啡因含量的规定，像已经实施的限制茶饮品原辅料要求也没有设定咖啡因上限，天然茶也存在批次差异，限制的过程又会受到杯型配方的影响，品牌若是长期公布数值呢，需要建立检测数据更新门店执行机制。新茶饮行业资深专家林先生说，行业统一的分级标准目前仍然是有一定难度的。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主任钟凯也表示啊，国内目前没有针对限制饮品咖啡因的强制标注的规定，不过呢，也有部分的茶饮品牌先行一步，为行业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样本。记者通过互联网搜索平台发现到啊，2024年喜茶上线的咖啡因红绿灯公开在售品当中的这个咖啡因含量，并按照无咖啡因、绿灯、黄灯、红灯给出了饮用的时间提醒。霸王茶姬此前也通过线上的产品身份证公开咖啡因的数值。那么对于咖啡因，其实营养师有提醒到啊，每日咖啡因的安全上限是400毫克，敏感人群慎饮。针对咖啡因引发的像失眠、心悸等问题，有介绍到，对于健康成年人而言呢，目前呢，国际权威机构认证到的是每日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超过400毫克是安全的一个上限。常见的饮品当中，咖啡因含量的差异较大，一杯约360毫克的美式咖啡约含150到200毫克，同等容量的冲泡红茶均为20到45毫克。而且提醒大家，现在在市面上呢，很多像这个新式的限制茶饮，咖啡因含量呢受到茶叶的种类、冲泡方式等一些因素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你像一杯大概500毫升的这个大杯的纯茶饮的饮品啊，咖啡因含量大概是在100到200毫克，一些甚至可能会超过200毫克，而且与一杯咖啡是完全相当的。它虽然是一杯奶茶，但是它的咖啡因含量可以和这个咖啡是完全相当的。你像孕妇、哺乳期女性、儿童，包括青少年、心血管疾病患者，包括一些咖啡因的敏感者，更应该根据自身的反应严格控制或者是避免摄入。茶与咖啡呢，均为这个成分比较复杂的一些天然饮品，在享受其风味和健康益处同时啊，其实消费者应该了解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遵循适量适时的一个原则，才能够安心的享用饮品。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 0791-8832-0032。

0: 02-8320907。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1: 民生365消费热评屋，接下来和大家讲讲新房除甲醛这个事儿啊。有人花钱买了安心，有人花钱买的可能是一份焦虑。
2: 这个没用机，这个级别哪顶谁顶嘞？这胡扯嘞！你明白不明白？就是忽悠老百姓用的。
3: 这4000块钱的，咱们的成本可能说药剂成本可能说有200-300块钱嘛。
4: 除甲醛是一个朝阳行业，
5: 加100平方左右，通常的一个市场价在3000多-4000元左右，每平方的成本很低，就是几块钱。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添置家具，大家越来越重视室内空气污染，有需求就有市场。这几年除甲醛行业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可在这条产业链上，消费者花几千元买到的真的安全吗？
7: 我们是刚除过甲醛的，没想到就是治理完以后待一会儿，然后就觉得这个身体特别不舒服，头晕恶心，然后现在就担心嘛，孩子小也不敢回来住，来来回回折腾的感觉，这个钱花的特别冤枉。
6: 郑州的刘女士去年刚装修完一套房子，为了才几个月大的孩子，她特意找了一家除甲醛公司，花2800元做了所谓欧标治理。
7: 咱也不懂是不是想的是欧标啥了吧，反正贵一点吧，想的是效果肯定会好一点，然后就选了一个欧标的，结果治理完以后还是这个样子。
6: 刘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今年8月，长葛的王先生找了一家除甲醛公司，花2698元做了母婴级甲醛治理。
8: 新家里要布置买这些新房里的东西和搜索这些东西，大流量推送了就是除甲醛，看过以后他很给你推送除甲醛，他上门了以后效果咱也不清楚。
6: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展开调查，在多个平台搜索除甲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除甲醛产品，随即点进直播间，几乎所有产品都声称99%除醛率。
9: 24小时强力吸附甲醛甲烷 TOC， 把这一粒致癌物质吸进来。您回到家之后关着门、开着门，除醛效果都能达到99%，
10: 3个9以上接近100的除醛率，3个星期快速达标，直接住新房看效果。
11: 智能除醛仪
12: 除醛率啊非常高。99%，边除边检测，能实时看到甲醛数值的变化。
6: 在一款销量40万加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下，有网友发布视频显示，对着这类检测仪吹一口气，数值就迅速上升，甚至直接显示超标。
13: 吹口气甲醛就爆表了，我老公难道是密度板做的？
6: 但记者调查发现，详情页里99%除醛率下方大多藏着不起眼的小字儿，注明这是实验舱测试的数据。
14: 甲醛分3种拉开，一种是游离态的，一种是胶状的，一种胶状态的，实验室真实数据它指的是游离态的甲醛，在实验室做的数据空仓数据，这个实验室的这个玻璃舱的塞表通风就能排毒那种，而且通风能排毒中，而不是源头一直在外塞散发。
6: 实验室里没有柜子，没有板材，没有胶水，测出99%甲醛去除率并不难，但消费者的家里甲醛是从板材内部、胶水深处源源不断往外释放，这些属于排不走的结合态甲醛。可即便真相如此，仍有商家故意避开实验室条件，照卖不误。
14: 我把化验卡的不空气净化好，你用效果它不整的，就算你整吧，它亏了很多增加了，还愿意交智商税。你为啥你就是这个意思，你自己愿意叫你都叫了，我也没办法。
6: 除了直播间里的产品，记者在搜索时还发现平台上还有大量团购链接，打着上门除甲醛的旗号。刘女士和王先生买的就是这种服务。那么这些上门服务的治理公司又是怎么把生意做起来的？
5: 除甲醛的话，客单价呢比较高，成本比较低，所以说利润比较高，100平报价就是2500到5000，你的药剂成本大概是在300到400。
4: 行业的利润挺高啊，豪华楼盘，一个小区一共600多户，我们干150多家，你可以看我们单家的收费。
11: 1万，这是一家吗？
4: 对，一家啊，你看6户了，3000、5000、8000，我们在这一个小区的成交额是不是100万以上？
15: 咱的药水成本1平方得3块钱左右，咱这行业就是利润率还是比较可观的。
6: 利润高，门槛低，让除甲醛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好生意。记者通过网络招商渠道咨询多家除甲醛机构，对方无一例外强调盈利空间大，回本快。

0: 定合作了，你需要按照公司的统一标准，目前我们全国标准是38000，你做十户就回本了，家装你做十户就回本了，毛利润就3-4万了。
1: 回本快是招商人员反复强调的卖点，可这钱到底怎么赚出来的？记者在随后的暗访中逐渐摸到了门道。有从业者透露，甲醛是否超标？
2: 你做之前你得说你的甲醛超标吧，你不超标你得做干啥的，是吧？你超标后你的甲醛检测数你得搞吧，你咋搞的？你如果不跳的情况下，多管一段时间，该管一天你管3天，管3天你管5天，随着管的时间越长，它出油。
3: 接下来，民生365消费热评估，我们来揭秘锂电池代加工的骗局。
4: 有这样一个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项目，在短视频平台大肆宣传，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够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可是他们很快发现啊，培训的时候是一学就会，但是回家动手做出来的电池，无论怎么努力永远不合格，一分加工费都拿不到。我们来看一下这背后的圈套。
5: 电池组装分为4步，第一步拼装，根据电池的串并联数量将电池拼装出来。第二步点焊，用镍片将电池串并联连接起来。
6: 这段视频是河南新密警方侦办一起诈骗案时从被害人手中提取的所谓教学视频。很多受害者看完视频都觉得锂电池组装简单易上手，但当他们交纳数万元押金，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
7: 你这个缝隙老太大，你这个位置有点偏，你这个点呢有点太明显，不是说很均匀，各种理由会给你这个产品做一个最终 pass 的一个结果。
6: 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这家公司以锂电池代加工的项目为诱饵，骗了他20000元钱。据报案人讲，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这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8: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被害人不愿意，感觉这里边有问题。
6: 报案人怀疑这家工厂所谓的锂电池代加工项目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的押金。不仅如此，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侦查中，民警发现仍有不少人在这家工厂学习所谓的锂电池组装技术。
9: 那你该搬掉了，你说实话，你是哪来人呢？
10: 陕西的。
9: 你来给他交了多少钱？
10: 光交了定金了。
9: 定金交了多少钱？
10: 交了5000。
6: 据这名男子讲，他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家公司发的视频后专程来此学习的。此时一名自称是工厂股东的男子告诉民警，他们公司主营的就是锂电池加工项目。民警侦查中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但是现场既没有生产工人，生产设备也没有通电，
7: 就没有这种动工的痕迹。上面这个仓库的两侧有这个检验的架子，在架子上会放一些电池组的成品，但是这个电池组的成品大部分都还是模型，也不是真的一个电池组。
8: 然后我们在看其他这个生产车间时候，发现有一个人问他在厂区从事什么工作的，他说他是一个质检人员。然后我说你这个质检人员有没有相关的资质，或者说你们质检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这种质检流程或者质检标准，他说没有。
6: 作为质检人员，既没有从业资质，质检时也没有依据的标准，那么他又是怎么给产品做质量检测的呢？
8: 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说是老板交代他，让他把所有送过来的这些锂电池从各个方面来挑这些锂电池的毛病，最终呢是让他们都成为不合格产品。
4: 在后续的调查取证中，警方

0: 就会拿出来他们当时签订的合同，以合同上面的这种条款是客户违约等等理由来扣除这个客户的押金。
1: 除了在合同上大做文章外，警方侦查发现，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那些原材料根本不是什么电池，而是模型。为了让这些模型看上去更逼真一点，他们也是煞费苦心。那为了更直观地揭穿犯罪团伙的伎俩，民警将这些模型进行了拆解。我们来看一下里边究竟有些什么。
2: 这个就是诈骗公司邮寄给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电池。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3: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2: 首先，对于这种现在网上这种招聘信息，这个每个这个客户，首先要擦亮眼睛，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辨识和辨别。你要判断他这个事情到底和他这个前期宣传的、推销的一样不一样。第二就是说，你在这个相关签订合同和交钱的这些事情上，一定要多加注意，要把这个合同的内容、后期需要履行什么样的责任，大家自己一定要留个心眼，避免上当受骗。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民生365消费热评屋，央行重磅立场出炉，人民币的汇率到底怎么看？
5: 很多老观念觉得人民币汇率是央行说了算，想让它涨它就涨，想让它跌它就跌，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央行这次在立场中也再次重申，中国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化汇率制度，2017年之后就彻底退出了常态化干预。怎么理解呢？平时人民币汇率涨跌最重要的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央行不设目标价，不扛盘，不托底，不强行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越来越频繁，因为汇率弹性彻底放开了，宽幅震荡会成为永久常态，单边升值、单边贬值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既然不常态化干预，那么央行什么时候会出手呢？央行说的也很明确，只就极端行情，比如疫情突发和关税战等重大外部冲击时，一旦出现市场恐慌、羊群效应，央行就会果断出手，稳预期。而且这不是咱们的特殊操作，是全球通用规则。文件里也举了例子，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也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这叫稳市场，不叫操纵汇率，完全符合国际规则。除此之外呢，这次央行还直接澄清了市场一大误区。有时候外界总喜欢拿顺差逆差判断汇率涨跌，说顺差大了汇率就该涨，有逆差汇率就该跌。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现在的外汇市场早就不是贸易说了算，全球海量的跨境资金流动、国际货币政策、地缘风险、市场预期对汇率的影响远远大于贸易数据。比如你看美国常年巨额逆差，美元依旧强势，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强关联。在文件里，央行也亮明了中国的核心态度，我们没有必要也无意靠货币贬值换取任何竞争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了，未来的人民币汇率不会刻意升值，也不会刻意贬值，我们仍将尊重市场。
6: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足选3。 足选六。

0: 和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三 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二 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6: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

餐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你解决，然后播出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是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如果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直播室为您开通的两部直播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当然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做留言啊。平常上班时段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0791-8818-1306，以及我们有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您记好了，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手机号码是166-7909-5736，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可以听广播的同时呢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平台屏幕下面跟我们节目组留言互动。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江西机场集团累计保障运输航班班次2849架次，保障旅客 38.9 万人次。全国各个机场用一抹抹鲜红的中国红扮亮旅客出行路。在提升出行服务上，南昌机场启用顺丰服务中心，为来往旅客提供快递寄递，还有行李打包、行李寄存等一站式行李服务。赣州机场充分发挥赣城无忧服务优质品牌效能，用心用情保障旅客出行畅通。国庆假期帮助10名极客顺利成行。宜春机场增派马甲红、绿马甲志愿者，主动为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热情、专业、便捷的服务。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其中，江西省计划派选487人，包括初中218人、小学269人。江西省天然气管网工程建设项目近日入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国别代表性项目，项目总投资91亿元人民币。萍乡市安源区委原常委、区政府原常务副区长袁子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萍乡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昨天由中国文联组织开展的2026年度时尚时代风尚文艺志愿者名单发布，其中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江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毛国鼎入选。昨天第34届中华杯

中老年足球赛11人制的在定南县开赛，其中 A 组比赛共有来自全国6支队伍180名足球爱好者参赛， B 组比赛将于10月18号打响。十月份以来，鄱阳湖保护区管理局陆续观测到东方白鹳、灰鹤、白皮鹭等多种珍稀越冬候鸟现身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十多只，候鸟数量稳步攀升。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中国残联、中宣部等七部门昨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强厄尔尼诺事件，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的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将持续升高，在秋末初冬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务债券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呢总花费是 7383.75 亿元。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11号至13号，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分地区降温4到6摄氏度，局部降温可能达到8摄氏度左右。昨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忠、侯开荣、马昌全等人上榜。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涉嫌受贿一案提起公诉。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丁亚宪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连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爱达邮轮昨天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仙橙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0: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2: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3: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4: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5: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通过广播的方式给大家播出啊，同时呢也在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关注我们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能看到啊。当然我们直播室呢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参与互动的。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啊，当然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我们也能看到。那同时呢也可以在平常的上班时段哈，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这个号码呢您记一下，166-7909-5736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啊，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答复啊。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啊，感谢很多网友对我们节目的点赞和支持啊，包括你看网友老李，空卷心菜空心菜啊啊，刘国友啊等等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点赞和支持，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欢迎大家和我们节目组进行互动啊，当然呢也欢迎在直播当中和主持人现场进行互动，也可以有什么问题给我们提出来啊。有一位听众在线上，我们把他接进来，可能是以前的问题，我们今天连线来解决啊。喂，你好。
6: 喂。
5: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
6: 我姓李。
5: 啊，李先生啊，我这有了。导播告诉我您是抚州临川区文昌镇西湖居委会的村民李先生，对吧？
6: 对。
5: 啊，李先生啊，前段时间跟我们说了一个政策咨询的问题哈，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重复一下什么问题？
6: 是这样，时间也过，跨度比较大啊。这个是我以前也向那个乡主反映过这个事情，结果没有下文。
5: 啊，具体什么问题？
6: 就是2023年4月6号，我记得很清楚，清明节的第二天。
5: 23年，三年前了哈。
6: 对，三年前。这个我当时在文昌桥下跟人聊天，在这里玩。说呢，有一个女的，她跳水，可能是寻短见哈。当时大概是天气还是蛮冷的。当时那个我是作为见证人。看到有两个人已经跳水下去了。把那个女的救上来了。就这个事情以后呢，我还因为我这个叫家族其中有一个呢，我比较熟悉。因为他也经常在那里玩。他我刚才问他一下，他说他是孝桥镇的。孝桥乡。临川区孝桥乡的。我就这个时候我还专程去他那个副科所在，到了乡政府谈了这个事情。因为我比他这个事情感到很感动的。因为他可能是由于文化这方面有点欠缺，他对这个不懂。我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的。

0: 知道这像这种情况可以申请见义勇为。他后来说，他乡政府是表好像是通过表扬了一下，后来见义勇为的事情好像就没有再提起。这个，因为我后来在路上我又碰到他，我说你申请的见义勇为，他说没有，结果对这个事情他又不懂，所以我想通过你们这个电台想了解一下，咨询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个见义勇为的这个荣誉给人家。
1: 好，李先生，我明白了。
0: 大概就这种情况啊，
1: 就是如何申报见义勇为。
0: 我忘了，还有再打断一下，对不起哈。另外还有当时那个人呢，我不认识他。但是记他姓陈了。他说他也是孝乡人，他知道这个人的下落在哪个村。我说最好这个事情也一并跟人家谈一下。
1: 好的。
0: 通知一下，就能不能在当地政府的这个这个方面呢介入一下，这个把这个事件给人家也。是不是也顺便谈一下？就这个情况哈，你说。
1: 好，李先生，好，听明白了。你是和这个陈先生两位目前来讲是，非常有力的见证人，是吧？不是你见义勇为，是？
0: 不，陈先生自己下水去了。
1: 啊，你是目睹目击者，
0: 见证人。
1: 你是目击者啊，是见证人。
0: 对对对，
1: 当时呢，有人跳下去把这个跳水的妇女救上来了。
0: 对对对，
1: 有没有留存相关的，比如说视频呢、啊？
0: 北斗当时那个抖音呢、啊，好像已经上过这个节目了。
1: 哦，等于是有这个。
0: 当时那个场面呢、啊，真的是人山人海呀、啊。
1: 有这个视频的证据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像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提过一下哈。当时他是送到临川区第二人民医院。4月6号他应该有这个病历记载。而且当时110、120都到现场参与自救。大概情况就这样、啊。
1: 好的好的。
0: 如果要这个是核实一下，可以到市第二级人民医院。
1: 好，李先生，这样的，既然你
0: 门庭力量哈。
1: 李先生，既然你参与了节目，我有必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宣传一下哈，普及一下相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答复，这个内容就是怎么申报见义勇为。我们也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这个首先呢，你要联系当地的政法委，你这里是临川区，你一定要跟区政法委申报。这里面有一个平安建设部门，啊，每个地方的叫法可能是不一，有的叫平安什么部啊什么的，反正有一个这样的对接部门。
0: 我不管这类事情的。
1: 来，我现在告诉你，既然你提了，我要宣传一下，是吧？你向这个地方直接举报，当然你也可以像有单位的，你有单位来，是吧？出面啊，这是更好啊。群众来举荐，包括你目击者这些收集这些证据材料啊。他什么认定条件，咱们的省内有个标准，应该这个标准也是跟全国是接轨的，就是说本身没有法定工作职责，没有约定义务，为了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个人的人身呐、财产安全呐，有实施了这类行为的，比方说制止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第一个啊，还有一个协助抓捕追逃犯罪嫌疑人，第二个啊，第三就是抢险救灾救人，就是你刚才说的，这是救人
0: 啊，
1: 这个是这么讲，当然还有其他的没有列举啊。首先提示就是，如果他本身是警务工作者、消防人员，这个还真不算，包括保安、辅警这些可能是属于法定义务了，你就是报了人家也不认了啊，你这个就是你这个本身的职责，法定职责是吧？但是你不是，这可能
0: 便利范围。
1: 对对对对，那么要提交一些什么材料呢？我刚才讲了，这个身份证明，他谁谁谁要对上号啊，确实是他自人做这个人做的，要调查核实。还有一个这个书面材料也要准备，就是说你要写清楚发生的时间、地点，叙述完整的经过。证据材料当然就是照片呢、视频呢。还有报警记录啊、公安的笔录啊等等，只要有这些所有的证明都拿出来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受益人的证明啊，这个被救起来的人啊，当然你证人的证言也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有受伤的，比如说病历啊、医疗票据啊、伤残鉴定啊，这材料也递上去啊。好像是叫平安办啊，就这么个程序吧，您就按这个去做。但具体怎么评，能不能评上，或者怎么那个，可能我就帮不了了啊！我只能告诉你怎么做。
0: 这个是我再咨询一下啊。有的事情是这样，明明这个被救者的家人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我好像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

0: 按道理的，人家救了你一命，你应该是最起码向当地有关政府反映这个情况啊。
1: 嗯嗯嗯。
0: 像这种正能量的事情，应该加以宣扬啊。
1: 嗯。
0: 像好像他保持沉默，我就真的不太理解。
1: 哦，这个是不太对
0: 啊。他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
1: 是。
0: 应该他应该知道这个事情的。
1: 这不应该哈。
0: 这是第一，二一个，因为我说句老实话，
1: 嗯，
0: 因为就这个事情，我当到赵先生专程跑了一趟，
1: 嗯，
0: 为他的这个姓陈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就是这个中救死扶伤，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的不仅
1: 是
0: 觉得心里总觉得不安。
1: 李先生为您的行为点赞，挺好。
0: 对他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对他的事情感动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我看。能不能借助一下你们政府的力量？
1: 好的，好，我们记录下，记录下，
0: 通知一下。因为他，你听我讲完哈。
1: 嗯，您讲。
0: 那个当时他那个孝桥镇政府好像听他本人讲哈，
1: 嗯，
0: 好像这个张榜表扬了一下，我觉得这总觉得还不够。这个就孝桥政府，你可以这个是你们联系啊，我因为我们老百姓没这个力量去。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就大概就这个事情哈。
1: 好，好，好，好的，好。
0: 你刚才讲的那个菅义伟的事情，我基本上能听清楚。
1: 好的，好的，
0: 这个没有问题哈。
1: 好的，好，好。
0: 你就希望能够政府对这个事情能够有后续报道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能够，因为说我总结做了好事，当然了，中华人民好像不留名。我看见了，好像我不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总结的心里觉得心里真的很不安。
1: 啊，为您点赞啊！您是个好人。好，李先生，
0: 这需要这种人呢，要弘扬啊。
1: 社会要弘扬像您这样的正能量的人士。
0: 哎，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这种情况最好通过你们政府这样通知一下他。这个，
1: 哎，
0: 我说他姓陈，
1: 好的。
0: 那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不知名的，他应该也是叫肖小香。现在这个姓陈的，我路上街上我偶然也碰到过他。
1: 好的，好的，
0: 也问题。
1: 好，行，李先生，多余的话我们不讲了哈。首先，非常感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参与节目给我们传递了这么一个正能量的好事儿。好人好事啊！同时，我们节目组呢下了节目之后，节目组也会过问这个事儿，好不好？
0: 啊，
1: 关注这个事儿，好的，再见，李先生，好，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抖音平台，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同步观看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参与节目的互动，给我们留言可以的啊。有听众给我们打到导播室了，说是刘，应该是刘先生吧？啊，刘先生，现在电话接进来吧，接进来我看是不是刘先生。喂，你好，是刘先生吗？
2: 喂，你好，节目组你们好。
1: 你好，是刘先生吗？
2: 哦，是的，是的。
1: 信丰县的是吧？
2: 对对。
1: 刘先生什么诉求？
2: 是这样的，我的女儿她的小孩。农历五月初七出生的，到现在才三个来月，已经住了五次院了，在我们县城住了五次院。他是有一次是肠道感染，有就几天也好了住院，有一次是那个尿路感染，也是几天就也好了，还有三次就是感冒咳嗽，咳嗽肺炎，在县人民医院住院住了三次，两次在妇幼保健院住院，五次住院当中就一次肠道感染，一次尿路感染，三次就是那个咳嗽，肺炎，昨天就是第五次的，昨天去的妇幼保健院住院，是每一次住院就是肺炎，这几次都是这样的，住个六七天，医院就说可以的。
1: 您发现了什么问题？
2: 就是说。住院没住完，没治好又叫出院了，就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1: 也就是说，您质疑这个医生可能失职是吧？
2: 不是说医生失职，还有我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1: 没治好，
2: 出院回去了，我出院回去了，在我们农村那个乡镇里面，去那个医生那里看，那个叫。以前就叫赤脚医生嘛，在镇上面开的，那个店子，在他那里看，那个医生是这样跟我说了一下，他说现在医院是这样，住个六七天好了没有，他就叫你出院。
1: 您觉得没有住够日期，
2: 没
1: 吧？
2: 好，
1: 没有达标就赶出来了，有点这个意思是吧？
2: 对，就这个意思。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
1: 好好，您在信丰妇幼保健院是吧？
2: 现在我在厂里面上班，我女儿在带小孩在妇幼保健院打针。
1: 现在还在妇幼保健院打针是吧？
2: 对。
1: 小孩现在还在住院吗？还在住院。
2: 对，昨天办的，办理住院的。
1: 您是有什么，就除了赤脚医生的话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据材料证明他是把你提前所谓的赶出来，或者说提前劝出来？
2: 就是每一次都是
1: 你问过医生吗？比方说你问一下医生，我这个要住多久啊？他说一般要多久，然后他说但是呢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样的证据材料说明他是比如说这住五天他三天得把你赶出来啊，还是说他一开始就给你承诺的多少天？
2: 这个没有，这个就是六七天。我刚才刚刚一开始打了电话给我女儿，我说这就是那个肺炎住院，我说出院的时候有没有好转怎么样？他说也不怎么明显，也会呼呼小孩呼吸，
1: 这样的
2: 也会老是呼噜呼噜。
1: 刘先生，好的，我听明白了。现在您就涉嫌有这个，这就是有点医疗纠纷的意思了啊。您就是怀疑这个医院呢，可能没有尽到他的医务的诊疗的这个职责，导致孩子反复，对吧？
2: 是有一点这个意思。
1: 有点这个意思哈。我给你一个建议吧，你可以给信丰县卫健委有一个医政医管股。您现在能方便记吧，我把电话给您，您自己先联系，好不好？您先向他们投诉嘛，好不好？您看行不行？还是说我现在给你直接打进来，现在你有空吗？我们现在要不连连看，我帮你牵下线。
2: 还好一点
1: 啊。那我现在给你试着，我请导播辛苦一下，我试着联系一下这个。
2: 对，我们前
1: 信丰县卫健委医政医管股啊，应该投诉到这个部门吧，对吧？因为我也不能讲投诉了，我现在只能向他们打听一下这个流程，因为他也不了解情况，
2: 对
1: 不对？
2: 对，
1: 他不知道嘛。我跟你们对接一下，好不好？牵个线。好吧，那我们请导播现在连线一下，啊，我们稍微等等，好不好？
2: 好。
1: 我给你牵个线啊，然后你去跟他们具体的去表述一下你到底什么情况，好不好？
2: 好
1: 好好。你好。
3: 喂，你好，信丰卫健委。
1: 就信丰卫健委是医政医管股吧？
3: 对。
1: 你好，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正在直播。有一位刘先生提出了一个质疑，当然他只是一面之词，我希望您协助调查核实。他说他的孩子是五月出生，也就是几个月，三四个月，三四个月的婴儿啊，在妇幼保健院，信丰妇幼保健院治疗，反反复复，就是好像他认为质疑你们医生没有尽到职责，就是说没有治好，有点这个意思在里边，或者说他在出院出的有点早，导致孩子反复住院三四次，住院前后好像住了四次是吧？
2: 住了五次
1: 啊，五次，
2: 还有人民医院也住了
1: 啊。喂，
3: 你好，
1: 你好，怎么称呼？您贵姓呢？卫健委的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4: 你好，
1: 卫健委的工作人员，你好，您贵姓呢？
4: 免贵姓戴，您说。
1: 邓先生，
4: 刘
1: 先生，刚才提出了一个质疑，就是说他的四五个月的孩子婴儿，
4: 稍等，您这边是哪位？
1: 我刚刚报了，您换了一位同志是吧？
4: 是的。
1: 你好，我再报一下哈。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有位刘先生呢给我们直接打热线进来，我们正在直播，他反映了他的孩子在信丰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前前后后住了五次，他质疑可能你们这个医务人员失责失职，导致孩子反反复复，希望你们协助调查核实。刘先生现在正在线。
4: 这个前期如果说已经打电话到我们这边的话，我们都做了一个登记，后续的调查的话要看一个调查的一个进展。当然具体的话，这一块业务的话，我们有具体的人员在负责。如果说有一定的具体的进展的话，我们也会直接联系当事人，跟把相关的情况跟他这边讲清楚，如果有后续的进展，包括当时也跟他这边留了联系方式，这样子，
1: 好的，
4: 这样子，
1: 那这样的好吧，邓先生，我把您的这个工作电话是07973305022，是这个电话号，我把这个电话报给刘先生，我跟你们签个线对接一下，好不好？
4: 就 之前如果说他跟我们这边联系，或者说要求我们这边登记的话，他是都会把这个电话号码告诉他的呀。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来我们这边是吗？
1: 对对，他要我跟你签个线嘛，
4: 好
1: 吧？签个线，当然后续。
4: 他这样子哈，建议他个人来我们这里，就是说带上他现在目前手上有的这些资料，来到直接来我们县卫健委105办公室这边，直接来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登记啊，因为有些东西要现场登记才会讲得更清楚，是吧？
1: 对对，好，那就这样，我把他的电话直接找邓先生您，好不好？
4: 不用，你直接打那个我们的工作座机就可以。
1: 先留下他的信息，再来对接调查，是吧？
4: 是，
1: 好的，
4: 好，
1: 那先把您的电话挂上。好的，感谢邓先生。好，刘先生。
5: 你好。
1: 好，再见哈。好的，你听明白了吧？我跟你已经牵线了哈，你自己去对接33050022，记好了吗？
5: 33050022。
1: 是刚才我们对接的这个部门，啊，你可以向他们打电话投诉，把您的所有的材料，把什么东西都报给他们，或者他要你过去的话，你携带资料过去，好不好？
5: 我还想跟你再说几句话，好吧？
1: 您说吧。
5: 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在生意上面，听到那个医生这样说了嘛。不是医院的医生，就是那个开店看门诊的那些医生。他就这样跟我说的，所以我在想一下，这里面是不是这回事，才想起打电话给你们那边说一下。他是跟我说，那天我去他那里拿了3000的那个雾袜的，还有他那里那个雾袜机也借给我用了。他就跟我说，他说现在的医院就是住个6-7天一个礼拜。他好了没有，他就叫你出院的。他就是说没钱赚的，因为每办一次住院，他就要这检查那检查，他就有钱赚有利润，那些什么医保里面什么，就是这样的。他意思就是跟我说的这样的话，所以我才想一下这里面有一点可能这种情况的。
1: 我们相信相关这个医政部门啊，会去调查核实到底你所说的是不是属实，好不好？反正您这个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记录了，好不好？还是按照我们刚才的程序走，好不好？您先投诉，先留下您的这个投诉记录，好吧？我们节目组后续持续关注，好不好？到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看看结果怎么样，也跟那个医政股也联系，看看处理结果怎么样，好不好？好吧，好，刘先生，好，那么先这样，好，再见，
6: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是节目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准时直播，下午2点到3点呢是重播时段。欢迎大家在上午直播这个时段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意见建议啊，都可以通过热线打进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时段的热线电话呢是0791-8832-0032 8832-0907，也可以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微信的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 166-7909-5736。我们节目呢正在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啊，您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关注之后呢观看我们广播的直播节目，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同时也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界面下面给我们工作人员留言，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在直播和主持人互动都可以了。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咱们接下来插播

0: 今日热评啊，首先关注的是守住乡镇钱袋子，托起乡村大日子。
1: 乡镇财政资金一头连着国家政策，一头牵着民生冷暖。可过去的有的钱到底是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老百姓常常看不明白，监管也容易挂空档。改变从一个细节开始，丰城区乡镇出纳办一笔天然气费得。

0: 人脸识别让替身失灵，预警规则让异常资金冒头，监管组和纪委联动让线索不烂在锅里。省里35条举措专项规定账户监控，则是给制度扎篱笆，让好钢真正用在刀刃上。数据呢是最有说服力的。据乡镇6项费用支出同比下降53.7%，全省重点费用再降66.65%，省下的钱修了路，办了民生。这说明啊，管住钱袋子就是守住好日子。乡镇财政没有无关紧要的小事，每一分钱背后都是老百姓稳稳的幸福。管好乡镇钱袋子，方能托起乡村振兴大日子。当阳光穿透层层帐册，照进乡野大地，每一笔财政资金都化作滋养乡土民生的活水，稳稳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啊，接下来我们来反馈一个问题。庐山市古岭镇通源社区100多户居民以及辖区的民宿游客啊，家中的自来水啊，时常出现黄褐色浑浊的水体，水中含有泥沙杂质啊，尤其是用水高峰期，水质变差的现象更加的突出，居民不敢直接用水来洗菜做饭，多次联系供水单位，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希望能够彻底排查管网啊，稳定供水的水质。以下是回复啊，庐山市文控水务有限公司回复说，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啊，供水企业立即组织技术人员逐户走访，全线排查供水设施，查明原有清水池的容量不足，用水高峰的时候的池底的沉积物搅动造成出水浑浊。针对该根源问题，施工队伍对供水管网进行了全面冲洗，更换大流量而且这个高承载力的这个新型陶瓷滤料啊，在管网关键节点的增设了排污阀，强化日常排污的维护，同时呢扩容清水池，提升出水能力。工程完工后持续多日抽样送检，发现这个水质已经达标了。供水公司呢同步建立定期巡检制度，每月对管网进行排污冲洗，畅通水质报修热线啊，居民发现水质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工作人员上门来处置。我们栏目组回访社区的居民群众表示现在自来水恢复清澈了啊，用水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喊破喉咙才转得了人工，银行客服别把用户当人机练。
0: 您有过这样的崩溃瞬间吗？急着挂失银行卡，查一笔不明扣款，电话那头机器人车轱辘话来回说，您喊转人工，他说没听懂，你越急他越淡定。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遭遇，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最近实测了16家银行，只有4家给人工客服留了直接入口，其中1家呢主要受理投诉，其余12家都得反复喊转人工，闯多轮菜单，有主银行3次才识别指令，耗时2分41秒。而据此前的媒体报道，招商银行有用户8分钟才接通，客服称呢需多说几次转人工才行，8分钟别说解决问题了，人都找不到，这得急死谁。问题出在哪儿？不是技术不行，是诚意不够。 AI 客服本来是帮手，却被用成了拦路虎，用户明明说了转人工，有的银行还反复往智能语音里拽。浦发提示人工繁忙，建议在线咨询，招行提示智能小招也可以办理，这哪里是协同，分明是拦截。银行客观上省了人力，却折腾了用户的耐心。咱们再来看看数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显示，语音客服人工接通率行业均值91.86%，看着漂亮，但这个数据统计的是进入人工队列后的接通比例，而非用户发起转人工诉求后的成功触达比例。在消费者看来，体感与数据的鸿沟就是被踢皮球的距离。年轻人或许还能跟机器人斗智斗勇，老人呢？据媒体报道，有老人代办业务，智能客服绕了11分钟也给不出满意答复。当然也有银行做得很像样，有的银行开通老年客户绿色通道，推出视频客服协同等等，说明技术用对地方真的能够提升服务体验。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已于9月1号实施，投诉处理新规也在征求意见，但实测仍这么难，说明执行还有差距。 AI 应是桥。

0: 不是墙，人工客服也不该是隐藏关卡，而是安全出口。金融为民，先从让人找到人开始。转人工难，难的不是技术，是诚意。这道题银行该交卷了。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反馈一个问题：修水县上凤镇湖山村村民民房紧邻山体，受持续降雨的影响，山坡土体松动，出现开裂溜土的现象，存在山体滑坡的风险，直接威胁房屋内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村民十分担忧，希望专业机构开展地质评估，落实防护治理措施。以下是修水县自然资源局的回复：收到群众反映的地质隐患的线索，县自然资源局第一时间对接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组织地质专家赶赴现场勘查，详细勘查这个山体岩土的结构、滑坡范围，研判灾害风险的等级，量身定制山体滑坡，还有修建挡土墙的综合治理方案。相关部门积极向上争取地质灾害专项治理资金，委托专业第三方施工单位进场开展隐患整治，治理期间落实临时避险举措，设置警示标识，安排村干部和地质监测人员常态化巡查值守，遇到暴风雨天气呢，及时通知群众转移避险。项目完工后，地质专家呢将开展竣工验收，跟踪持续跟踪山体稳定性。属地乡镇同步开展地质灾害科普宣传，提升村民防灾避险常识。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你以为的知心好友其实是间谍，这事儿真不是电影。
1: 国家安全部披露了一个真实案例，听着像电影，但它真不是电影。某中资企业海外项目负责人刘某驻外期间呢，认识了一个叫 C 某的人。C 某说一口流利中文，主动攀谈，兴趣相投，两人呢很快就成了好朋友。C 某经常请客吃饭，出门旅游几乎每次都抢着买单。刘某觉得异国他乡能遇到个知心人挺暖心的。可慢慢的 ，C 某开始问刘某的岗位负责什么工作，其他项目什么情况。还让刘某帮忙牵线认识更多负责人。再后来 ，C 某提出合作做生意，说非民用领域最受他们国家资本青睐，介绍项目就能拿中介费，合同都拿出来了，用外文写。刘某说拍个照翻译一下 ，C 某当场拒绝。刘某心里就犹豫了一下，没签。回国后参加单位反间防谍宣传时，越听越像，于是主动报告。国家安全机关一查 ，C 某就是间谍。因为刘某主动报告没造成实质危害，依法不予追究。事情讲完了，再说几句大实话。第一，天上掉的馅饼，底下都藏着鱼钩。频繁请客，主动示好，抢着买单，这不是热情，这是投资。人家投的是感情，要的是情报。第二，间谍不会写在脸上，他们可能说你的语言，懂你的爱好，甚至比你的老朋友还贴心。但有一个细节藏不住，他要的东西永远超出正常朋友的边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很多人啊，不是被逼上贼船，是被人情一点点拽上去的。吃了人家的饭，喝了人家的酒，拿了人家的好处，等对方开口要东西，你张不开嘴拒绝，这就是套路。但话说回来，刘某也不是完全没责任，人家问你岗位，问项目情况，你张嘴就说了，这个教训值得所有人吸取。好在最后关头呢，他守住了底线，没签字，回国还主动报告了。刘某没签那个字儿，回国主动报告，这就是教科书式的自救。记住，发现不对劲儿，打12339，别犹豫。记住啊，交友谨慎，别把热情当真情，不该说的一个字儿都不说。出了问题，第一时间报告，别犹豫，别侥幸。最坚固的防线不是围墙，是每个人心里的那根弦。
0: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喂，你好。哎，您的热线已经接近直播间了。喂，你好。嗯，这位听众热线接进来了，怎么不说话？喂，你好。哎，这什么原因？我们请导播辛苦再拨回。

0: 去再把它拨回来啊，好吧。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节目的直播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啊，下午2点到3点是重播时段。欢迎大家在上午这个直播的时段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我们有两部热线电话在直播室可以直接打进来和主持人进行沟通交流。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平常新闻热线啊，上班时段都可以打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微信的方式，号码是16679095736啊，我们接电话。喂，你好。
2: 喂。
0: 刚才是您吧，这电话接进来了没声。
2: 对对对对。
0: 怎么称呼您？
2: 我美国姓张啊。
0: 张先生，好好。
2: 是这么回事情啊。
0: 请讲。
2: 我听说那个南昌市啊，生了70岁的那个老人家免费交了医保费。是有这么回事情吗？
0: 您先说。您在哪儿听说的？您听说的估计是可能是查，如果属实的话，那就是。
2: 对对对对，我住在新建区嘛，
0: 啊，
2: 历史路嘛，
0: 啊，
2: 我打了电话问那个社区的那个负责人嘛，
0: 啊，他说有这个政策，
2: 他说有这样的事情，这是第一个事情，这个呢，我是永雄县的，
0: 户籍在永雄的，
2: 对，
0: 啊，
2: 我在五月份听到那个新闻区里说那个中央台，
0: 啊。
2: 他说那个在陈志树的试验场啊，跟那个当地居民想说一样的待遇是这样说的。我所以我打电话问一下。
0: 等于是你在这边住了多少年
2: 呢？免费高医保费。
0: 我知道你在南昌住了多少年。
2: 20年呐。
0: 哎呦，住这么长时间，住这么长时间，你办了一个重要的东西没有？你办了一个重要的东西没有？叫做居民居住证。
2: 居住证没有啊。
0: 哎呦，是啊。你得办一个南昌居住证，那就好办了。你提前先办一下，不知道你现在办来不来得及啊？你去试试。
2: 居住证到哪里办呢？
0: 哎呀，你早就应该办，办了以后了，然后在南昌啊，要参保登记，知道吧？你要参保啊，你住20多年，你干嘛不到这边来参保呢？啊，你不能直接你的户籍，因为你的户籍在那边，你20多年也好，一辈子也好，你都人家不认可你是南昌的居民嘛，你懂我的意思吧？不能直接凭这个居住年限来享受，
2: 现在办还可以吧？
0: 你去问一下专业人士吧。我得到的政策就是，没有这个居住证就不能在南昌参保，不能参保，你肯定不能享受这个免缴的政策嘛。不能享受南昌的这项政策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是这样的，是吧？
0: 南昌的政策原文是这样的：70周岁含以上老人参加南昌市城乡居民保险，个人不用交钱，财政全额资助。但是，参保资格分两类，一个是南昌户籍，还有一个就是非南昌户籍，但是有条件，必须有我刚才讲的南昌市的居住证，而且有参保的一些，不管是。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还是怎么样的医保，有这个参保的这些条件。明白了吗？你还是对接一下相关部门吧，他们的解释可能更详尽，我只知道一个大概的一个政策。你问的是社区是吧？
2: 办得了吗？如果现在啊，好办吗？
0: 你医保在哪交啊？他社区是说在哪交
2: 医保啊？
0: 是交直接
2: 交
0: 社区
2: 的啊？是网上交的啊？
0: 我知道他，你问了社区嘛，对吧？社区跟你会给你一个答复，他怎么答复的了？他说不能办，还是他给过你答复吗？问了社区。
2: 问这个，他说他户口迁过来是这样的。
0: 那他的那个，
2: 我不知道个，知道个这。
0: 他的答复就更直接，对对对，理论上是这样的，你得认户籍的。啊，理论上是这样的啊，但是我这个答复呢，就是先我不谈那个，我就告诉你还有一种你不迁户籍的办法。但是你现在多大年纪了？
2: 我现在78岁了。
0: 78岁啊？
2: 是。
0: 这可能有点困难，啊，可能有点困难。这么大年龄，真的可能我估计哈是有点困难， 因为你。

0: 以前的这个所谓的社保肯定不在这儿交的，在永休对吧？
1: 在永休那边交。
0: 那你就享受永休的待遇呗。
1: 饮食问题，我问他，我打电话没遇到。
0: 那没办法，那没办法。
1: 他的当地的是这样的，他这个亲戚修的不相同吧？到各地方，我们已经没有这个
0: 没有
1: 享受，
0: 没有
1: 他这样说的。
0: 没有，没有，没有。好不好？继续享受永休当地的这个医保政策、社保政策，好不好？
1: 好，
0: 好吧，好，好，好，好，好，好，嗯，嗯，嗯，嗯，好好，再见，张先生，嗯。好，再来快速的答复。节目时间不多了，我们快速的再来回复最后的一个。济南镇陶瓷大学，有一位网友跟我们说，陶瓷大学这个校门口啊，人行道长期被私车占道停放，整个人行道被挤满，学生上课啊什么的，来往的什么都就是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快速答复一下这个问题啊。浮梁县交通运输局还有浮梁县公安交管大队。还有湘湖镇人民政府的回复，就是收到群众的回复之后，到现场去勘察，实地统计人流车流的情况，还有兼顾这个师生安全通行和夜市群众的停车的需求啊。一方面对行人停放的车辆啊进行拖走啊，而且教育这个违停的车主啊，清理人行占道的这个路障等等；另一方面，校园内设置一些公共的停车位啊，拓宽这个停车区域，实现人车分流啊。通过一系列的整改以后，目前栏目组回访投诉人，包括广大的师生啊，大家表示现在人行道基本上恢复，空间恢复的比较正常了啊，走路呢也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的避让车辆，出行安全得到明显的改善了。
2: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好，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希望您继续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加我们的手机微信166-790-95736，反映诉求。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二 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

0: 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1: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近日，上犹县五指峰乡高峰村负责平头组老鹰组的74岁兼职网格员曾仁莲，出门摘豆子的时候，发现河水浑浊发黄，涵洞淤积泥沙，山上树木异常摇摆，判断可能存在塌方的风险，他立即电话报告了村党支部书记邓修亮，并沿村挨家挨户的敲门，通知村民避险。不到20分钟，泥土石块倾泻而下，因预警及时，网格内9户15人全部撤离，全村148户291人转移安置，无一人伤亡。这场不到20分钟的预警响应，是上犹县基层网格化治理试点成效的一个缩影。5月，上犹县被确定为赣州市基层网格化治理试点县。如今1828个网格在这个赣南小县铺开，6575名兼职网格员，1828名专职网格员，653名网格长，支撑覆盖城乡的治理网络。队伍怎么配？上犹县的标准很清楚，1名网格长加1名专职网格员加N名兼职网格员。农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划分网格1725个，城市社区呢，以住宅小区连片楼院为单位，划分网格92个，学校、医院、景区、工业园区等特殊区域设置专属网格11个。网格划分细了，那么人手从哪里来？上犹县走的是本地化路线，统筹公安、消防救援、城市管理、卫生健康等部门357名工作人员下沉城区网格，选派682名乡镇城市社区干部包联基层网格，并组建由人民调解员、法制宣传员、执法监督员、民生服务员、安全管理员构成的5员议事小组。专职网格员主要从村民小组长、妇女小组长当中选，兼职网格员呢，则广泛吸纳党员、楼栋长、退役军人等群众充实队伍。队伍配齐，能力也得跟上。上犹县开设线上线下网格学堂，累计开展培训146场次，培训内容实用性强，包括如何识别山体裂缝、如何听辨河道异响等。社西镇铜川社区网格长乌资英参加培训之后，将所学的技能用于实战。一次，片区内一处毛坯房旁的柴火堆起火了，他不到半个小时就控制住了火势。如今呀，上犹县城区建起38个集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纠纷调处、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标准化网格驿站，农村依托小卖部、卫生室等建了136个网格服务点，把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矛盾化解，再早再小，是网格治理的另一道考题。东山镇黄竹村坑尾组公益林补偿金分配方案， 因村民意见不统一被搁置。该小组兼兼职的网格员朱丽静逐户走访宣讲政策，最终村组共同议定了分配方案。水源乡高兴村两户村民因宅基地的边界问题存在分歧，网格长何明辉跑了七八趟，请来有威望的吴老人员进行协调，两家人重新丈量地界，签下了调解协议。这些矛盾能够化解啊，靠的不只是网格员的耐心，还有上游县构建的村级初条、乡镇联条、部门专条、分层分级处置机制。村级能够解决简易的问题，三日内办结。跨领域、跨部门的难题，由乡镇综治中心统筹攻坚。所有办结事项一律公示公开，上门回访，对账消耗。网格业五化呢，是另一个抓手。上游县利用群众晚上或者是中午的休息时间，召集大家，群众提干部计，限期办。水源乡龙门村的用水问题是在一次夜话中被提出来的。村民反映啊，村里水费按每年60元包干收取，用水不限量，导致浪费严重。同时呢，水质浑浊，供水不稳定。对此，村两委自筹资金20万元，上移取水点，安装智能水表，执行阶梯水价。350余户村民喝上了放心水。截至8月底，全县开展网格业五化700余场，收集社情民意1900多条，解决群众诉求800余件。基层治理既要化解矛盾，也要防范风险。有一次，五指峰乡高峰村负责奥夏组前英子组的兼职网格员李冰仁，在夜间巡查时听到河道异常响动，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立即报告。随后与村组干部逐户通知村民避险，两个小组村民全部安全转移。五月汛期，东山镇东门村网格员刘涛在凌晨巡查的时候发现一村民房屋墙体开裂，积水严重，随即组织一家山口转移。当日清晨时，房屋被冲塌，未发生人员伤亡。社西镇黄塘村网格长曾永凡发现泄洪口被堵死，徒手清理树枝和淤泥，直到疏通。这些早发现啊，靠的不是运气。除了网格员专业知识过硬，还因为该县建立的采办分离机制，网格员负责发现上报，职能部门负责办理。涉及民安录入省综治信息化平台，涉及民生转至128民意速办平台，由县乡综治中心分类流转。试点以来，上游县接报有效警情同比下降26.86%，诉讼案件同比下降14.96%。上游县不断延伸基层治理触角，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一张网，兜起万家事，一群人守护一方安。如今基层治理试点仍在推进，这张网越织越密，越扎越牢，稳稳守护着上游万家灯火的安宁。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呀。
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一条短视频带来了1000公斤马家佑的预售订单。近日，上饶市广丰区排山镇排门村党支部书记周鹏尝到了指尖宣传的甜头。马家佑是排门村的特色产品，全村种植面积近2000亩。如何让土特产卖得更好、走得更远，是萦绕在周鹏心头的一件大事。8月以来，他利用工作之余当起了村播，一头扎进了柚子果园，拍素材、做剪辑，成了网络上的家乡推荐官。一个系列拍下来，效果看得见，有网友啊直接要地址，说要来实地打卡。谈起这段经历，周鹏语气里透着自豪。指尖传乡音，镜头凝乡愁。这里有最清的水，最红的魂，还有最暖的烟火气。在广丰区桐拔山镇，12名年轻党员干部化身红色村播，走到镜头前，用短视频讲红色故事，推生态美景，建乡土好物，让家乡的好山好水被更多人看见。高阳村村播杨春房说，上海游客刷到我的短视频啊，觉得村庄环境好，专程开车带着家人来游玩呢。看着作品的流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客流量和山货销量，他把村播做下去的信心更足了。各位老乡，这条路已经开工了，预计40多天就能通车。9月20号一早，五都镇村播江丽丽赶到了程村村，第一时间播报村里公路的施工进展。村里的这条公路啊，年久失修，群众修路的呼声强烈，也是江丽丽长期关注的心头事。得知公路动工，她又当起了民生速报员。同时，五都镇引导村播聚焦政策解读、村务资讯、民情解答等领域，重点创作，并对作品评论区群众留言逐条收集、分类整理，及时响应，形成线上收集诉求、线下解决问题的工作闭环。今年以来，广丰区把培育壮大村播力量作为网络主播党建的重要抓手，开展红色村播系列培训，推动优秀主播纳入讲师库，举办广丰好物网络联动直播，组织网络主播公益行。一批懂乡情、会表达、有热情的网络家乡推荐官加快成长，为乡村振兴积蓄新生力量。截至目前，该区已经开展村播培训6期，累计培训400余人次，围绕蓝莓、天桂梨等农优产品开展广丰好物网络联动直播，销售农产品200余万元，组织电信反诈、关爱孤寡老人等公益创作活动4次。镜头虽小，定格山乡巨变；屏幕虽薄，连通党心民心。

黄山茶油是自家油茶树结的籽，自己摘籽拿去榨的，平日里舍不得吃。杨大爷一直记得民警帮他找回母亲的事，总想着要好好的谢谢他们，于是在近日压榨好茶油之后，便装了满满一桶山茶油送到了派出所，这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接待的民警听明来意之后婉言谢绝，老人家，这油啊我们不能收。可杨大爷执意要送，放下油便转身离开。杨辉出警回来之后得知此事，拎起那桶油就赶到了杨大爷的家中。到了老人家里，杨辉把油放下，握着老人的手说，老人家，您的心意啊我们领了，但是这油真不能收，您的认可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将茶油退回杨大爷之后，杨辉还叮嘱道，守护群众生命安全，为群众排忧解难，是我们分内之事，日后啊您要是有任何的困难，随时可以联系我们。民警用心守护群众，群众也用暖意回应民警，警民双向奔赴，令人感动。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

0: 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1: 初步成功。
2: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3: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0: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4: 1、2、3。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呀。
5: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6: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7: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10月8号上午7:22，南昌204路公交车驾驶员戴火金驾驶车辆行驶至红谷中大道路段时，发现前方一辆白色小轿车突发意外，撞上了绿化带，侧翻了，车内人员被困，受车体挤压无法自主脱困，险情紧迫。危急关头，戴火金沉着处理，第一时间将车靠边停好，拉紧手刹，随即快步下车奔赴事故现场。救人要紧，他高声招呼车上的乘客与过路群众共同施救。一支由司乘、路人组成的临时救援队伍迅速集结，众人齐心协力，同向发力，合力将侧翻轿车缓缓推正，小心稳妥地把被困女士转移至路边安全区域。经现场查看，被困人员身体并无大碍。险情化解之后，戴火金没有多做停留，默默地返回公交车厢，继续坚守岗位，完成了当日的营运任务。当班结束之后，戴师傅也未曾向车队管理人员提及救人的仪式，直至车上乘客致电公交热线向戴师傅表示敬意，车队才知晓这场发生在早高峰街头的见义勇为。我们一起为戴师傅和危难中伸出援手的热心人们点赞。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呀。
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出租车司机捡到乘客100,000元现金，上门归还的时候呢，乘客又落下了手机，司机二次上门送还，失主重金酬谢，于是司机又第三次上门。近日，河南郑州一出租车司机连续3天跑到乘客家里归还失物，赢得了网友们的点赞。据出租车司机齐师傅介绍说呀，10月3号那天，一位醉酒的乘客下车的时候，不慎将一个袋子遗落在了车上。他打开之后，发现袋子中装有10捆现金，共计100,000元。当时非常的着急，想尽快的联系上乘客，将这笔钱物归原主。随后呢，齐师傅选择了报警，经过几番周折之后，终于联系上了失主。10月4号，齐师傅开车将100,000元的现金送往了乘客家中。在乘客把钱拿走之后，齐师傅发现对方啊将手机再次遗落到了车上。于是10月5号，齐师傅第二次赶往乘客家中将手机归还。这期间呀，乘客偷偷的在车上放置了10,000元的感谢费。齐师傅发现之后，又第三次赶往乘客的家中归还钱款。失主尚先生表示，这位司机师傅拾金不昧，非常厚道，跑了好几趟来送东西，真的很感谢。对此，齐师傅回应，虽然我挣钱很辛苦，但是不是我的钱我不会要。拾金不昧，向善而行，为齐师傅点赞。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3、组选6和 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3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6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2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在网络平台发布消费评价是咱们消费者的正当权利，但权利行使啊需要有边界。那接下来的法律有的聊呢，我们就来关注到一起名誉权纠纷案。2024年11月，小云与株洲市某家居公司啊签订了一份总价4.9万余元的全屋定制设计制作合同。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双方因为物料供应啊还有这个柜板更换等问题就产生了分歧。小云就认为呢，这某家居公司存在偷工减料、延误工期等问题，并据此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自2025年4月起，小云开始在某知名短视频平台以及社交网络上密集发布涉及某家居公司的视频和图文笔记。除了陈述纠纷经过之外呢，其内容当中频繁使用空壳公司、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习惯性毁约、黑心商家等具有强烈负面评价色彩的词汇。那他的相关作品的网络传播量也是迅速的攀升啊，合计播放量超过了千万次，单条最高点赞量达到了3.3万，转发量达到了2万。纠纷发生之后，经过市场监管部门的调解，那双方呢是达成了调解协议。某家居公司按约履行了退款以及补偿义务，但是小云并没有全面下架此前的避雷视频，也没有发布任何的澄清信息。这时某家居公司认为，上述内容发布之后，其官方社交账号收到的大量差评和负面攻击啊，并且呢出现了客户退单呢、还有这个线上客单量明显下滑等实际商业损失，于是呢就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小云删除侵权内容并公开道歉，赔偿直接经济损失9.4万余元以及可预期收益损失10万元。那小云则辩称，他曝光的内容呢都是基于客观事实，属于消费者正当维权，不构成侵权。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核心在于理清消费者正当评价维权与网络名誉权的一个侵权的法律边界，认定名誉侵权需同时满足损害事实、行为违法性、因果关系以及主观过错4个要件。我们来说说小云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啊。法院指出，小云呢虽然因为装修纠纷有权发表他的意见，但是呢他使用了空壳公司啊还有这个黑心商家等词汇，已经超出了对服务质量的客观批评的范畴啊，属于侮辱贬损性质的定性表述。而习惯性毁约等内容呢又缺乏充分的证据，具有明显夸大成分，构成诽谤。那小云的行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呢？法院认为，在某家居公司已按调解协议履行义务之后，这小云呢仍放任侵权内容持续传播。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某家居公司的损害后果与小云的行为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法院认为，鉴于涉案内容传播范围极广，直接引发网友对某家居公司的避雷效应，并实际导致了客流损失，公司的商业信誉与社会评价显著降低，该损害后果与小云的发布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综上，法院判决小云立即删除所有侵权内容，并在其账号主页连续7天发布道歉声明。
那么同时呢，也要赔偿某家具公司经济损失2000元。对于某家具公司主张的其他高额损失，因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法院未予支持。目前呢，该判决已经生效。本案的承办法官表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消费者的评价权与言论自由必须建立在客观真实和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对商品或服务的批评应该基于事实，不得随意捏造、夸大，更应该呢去避免使用侮辱、诽谤性的词汇。一旦说措辞从不满升级为人身攻击或者是商业诋毁，法律评价的性质呢将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发生纠纷之后，协商、投诉、诉讼是法定救济路径。在达成和解或者是调解协议之后呢，双方均应该恪守承诺，将网络当作是私设公堂的工具，借维权之名行泄愤之实，一旦说逾越了边界，终将会承担法律责任。

一个不戴头盔超速驾驶，一个机动车道不牵绳遛狗，发生事故之后责任该谁来扛呢？法律有的聊，我们来关注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的一起案例。据法院介绍，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李某驾驶电动车驶入机动车道，而且呢是超速行驶，而且呢还没有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是事故发生的一方面原因。那王某携带宠物进入机动车道遛狗啊，也没有按规定使用束犬绳，是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原因，所以呢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事故发生之后，李某先后在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经司法鉴定，李某伤厌罪，五名被告人在前罪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五年之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均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同时，该团伙刻意将老年人作为特定侵害目标，社会危害性较大，法院据此对各被告人予以从重惩处。法院最终判决五名被告人犯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至一年一个月不等，并处2000元至4000元不等罚金，责令五名被告人共同向各被害人退赔全部经济损失。法院表示，本案当中呢，对本案各被告依法从严惩处，坚持全额。

退赔，彰显了对侵犯老年人权益犯罪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接着杰华。传说中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
1: 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2: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9:14，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365。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颖。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电台江西新闻广播FM104.4 AM729进行直播。当然大家有更新鲜的互动观看模式啊，可以在手机常用的抖音软件当中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的抖音账号可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啊，小颖在直播间和各位进行互动。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消费当中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当中给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欢迎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365曝光台。
3: 曝光消费黑幕，剖析身边陷阱，民生365曝光台。

今天的民生365曝光台要和大家来说到大家常喝的这个奶茶。有一款奶茶，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叫太奶。我相信很多年轻的朋友有尝试过这样一款奶茶。那么据民生大参考有说到啊，他们说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最近的这个泰式奶茶再一次走红社交媒体，但是伴随着人气飙升的还有不断发酵的咖啡因的争议。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有人说喝完太奶差点见太奶了，哎，这个话都冲上热搜了，有人凌晨2点都还睡不着。记者也实探了多家奶茶店，发现这个咖啡因的含量普遍呢说不清，哎，标不明。专家在这里要提醒啊，敏感人群一定要慎饮啊，消费一定要注意了。不少消费者吐槽啊，这个饮用后出现像失眠、心悸等一些症状。消费质量报记者走访发现啊，从线下的门店到电商平台，泰式奶茶的咖啡因普遍呢含量是说不清也标不明。四川大学华西春熙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许金坤呢，在接受消费质量报记者采访时提醒啊，对于健康成年人而言，目前的国际权威机构普遍认为每日的咖啡因摄入量是不超过400毫克是安全上限，像对于一些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应该慎饮新式的限制奶茶的。

向消费者的一些困惑呢是什么呢？一杯泰式奶茶下肚难入眠，想问问这个劲儿到底从哪来啊？有朋友说了，对咖啡也不耐受，平时也不怎么喝奶茶。咖啡呢，但是最近呢这个泰式奶茶太火了，他就选择在上午喝了一杯，结果晚上凌晨两点都睡不着。消费者熊女士没有想到，这一杯泰奶啊比其他的口味的奶茶提神效果更强，这样的体验也并非个例。你像有网友发帖称啊，他此前认为自己不能喝咖啡浓茶，但是喝完一瓶泰式奶茶之后呢，一个小时内就出现身体不适，心率一路达到了125。也有网友表示，刚喝完这个泰奶啊，第一口就觉得口感不错，喝完突然心悸，头晕恶心想吐。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咖啡因敏感的人真的不要轻易尝试啊。那么据公开信息呢，传统的泰式奶茶主要是以水、泰式的红茶粉、你像炼乳、淡奶、白砂糖或者一些糖浆为主要的原料。其中呢，泰式红茶粉呢常常会混合一些像肉桂、八角、豆蔻、香茅，还有一些这种天然的香料。如今很多这个茶饮品牌

0: 推出了泰式奶茶的饮品啊，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融得更快，做了一些调整。它和一般奶茶不同，泰式奶茶的茶基底因为这个茶粉颗粒更细小，萃取更充分，咖啡因溶出的速度它会更快也更多，这也正是其提升效果远超于普通奶茶的关键所在。那么此外呢，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陈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到啊，泰式奶茶加入大量的炼乳和淡奶，也是成为其典型的高糖高脂的饮品啊。记者走访到啊，门店热销的这一款泰奶，包括很多这一类型的饮品，咖啡因的含量根本说不清。近日呢，记者就走访像在成都市内的多家的售卖泰式奶茶的饮品，发现各门店的生意火爆，均有消费者排队等候取餐。那么在其中的一家奶茶店呢，记者看到有七种不同口味的泰奶供消费者选择。该店的店员介绍，基础版的泰式奶茶只有红茶、炼乳、淡奶等一些原料，但问及咖啡因含量，则该店员则表示不清楚，仅提示消费者可以按需下单。另外一家奶茶店称，售卖的经典泰式奶茶，消费者在选择不加糖的情况下，只会有原料本身带有淡淡的自然甜味，至于咖啡因含量，仅表示处在合适区间，有适当提神作用。那么除了线下门店的限制饮品之外呢，记者在电商平台也看到啊，像一些瓶装的泰式奶茶、速溶的泰式奶茶呢，同样是受到消费者欢迎，评论区不乏像是不甜腻，包括茶香浓郁的一些好评。但是发现啊，这一些泰奶标注了主要原料咖啡因的含量均未明确说明啊。事实上呢，咖啡因含量一直是奶茶消费区的这个盲区。据中国食品报道的介绍，2023年江苏省常熟市消保委购买了14款奶茶送检，咖啡因含量最高的样品按照500克一杯计算，可以达到 162.5 毫克，已经是接近了一杯中杯美式咖啡啊。与此同时呢，仍然有 52.15% 的受访者不知道茶中含有咖啡因， 88.41% 的消费者希望了解饮品里的咖啡因的含量。那么这样的一款奶茶，目前限制的茶饮没有强制标注咖啡因含量的规定，像已经实施的限制茶饮品原辅料要求也没有设定咖啡因上限，天然茶也存在批次差异，限制的过程又会受到杯型配方的影响，品牌若是长期公布数值呢，需要建立检测数据更新门店执行机制。新茶饮行业资深专家林先生说，行业统一的分级标准目前仍然是有一定难度的。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主任钟凯也表示啊，国内目前没有针对限制饮品咖啡因的强制标注的规定，不过呢，也有部分的茶饮品牌先行一步，为行业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样本。记者通过互联网搜索平台发现到啊，2024年喜茶上线的咖啡因红绿灯公开在售品当中的这个咖啡因含量，并按照无咖啡因、绿灯、黄灯、红灯给出了饮用的时间提醒。霸王茶姬此前也通过线上的产品身份证公开咖啡因的数值。那么对于咖啡因，其实营养师有提醒到啊，每日咖啡因的安全上限是400毫克，敏感人群慎饮。针对咖啡因引发的像失眠、心悸等问题，有介绍到，对于健康成年人而言呢，目前呢，国际权威机构认证到的是每日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超过400毫克是安全的一个上限。常见的饮品当中，咖啡因含量的差异较大，一杯约360毫克的美式咖啡约含150到200毫克，同等容量的冲泡红茶均为20到45毫克。而且提醒大家，现在在市面上呢，很多像这个新式的限制茶饮，咖啡因含量呢受到茶叶的种类、冲泡方式等一些因素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你像一杯大概500毫升的这个大杯的纯茶饮的饮品啊，咖啡因含量大概是在100到200毫克，一些甚至可能会超过200毫克，而且与一杯咖啡是完全相当的。它虽然是一杯奶茶，但是它的咖啡因含量可以和这个咖啡是完全相当的。你像孕妇、哺乳期女性、儿童，包括青少年、心血管疾病患者，包括一些咖啡因的敏感者，更应该根据自身的反应严格控制或者是避免摄入。茶与咖啡呢，均为这个成分比较复杂的一些天然饮品，在享受其风味和健康益处同时啊，其实消费者应该了解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遵循适量适时的一个原则，才能够安心的享用饮品。
1: 汽车维权，我们帮你戳穿销售套路，把损失追回来。保险维权，我们帮你打破理赔壁垒，把公道讨回来。家电维权，我们帮你叫醒沉睡售后，把尊严找回来。医美维权，我们帮你揭穿虚假宣传，把自信还回来。民生365维权路上，我们一直都在。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犀利热评，说出你的消费态度。民生365消费热评屋。
0: 民生365消费热评屋，接下来和大家讲讲新房除甲醛这个事儿啊。有人花钱买了安心，有人嘛花钱买的可能是一份焦虑。
2: 这个没问题，这个级别人家可能是一顶嘞，这不错嘞。你得明白不明白？就是回老百姓用的，
3: 四千多万，咱们那成本可能说外部成本可能说有200-400万。
4: 一百平方左右，通常的一个市场价在3000多-4000元左右，每平方的成本很低，也就几块钱。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添置家具，大家越来越重视室内空气污染，有需求就有市场。这几年除甲醛行业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可在这条产业链上，消费者花几千元买到的，真的安全吗？
6: 我们是刚除过甲醛的，没想到就是治理完以后待一会儿，然后就觉得这个身体特别不舒服，头晕恶心，然后现在就担心嘛，孩子小也不敢回来住，来回回折腾的感觉，这个钱花的特别冤枉。
5: 郑州的刘女士去年刚装修完一套房子，为了才几个月大的孩子，她特意找了一家除甲醛公司，花2800元做了所谓欧标治理。
6: 咱也不懂是不是想的是欧标啥的吧，反正贵一点吧，想的是效果肯定会好一点，然后就选了一个欧标的，结果治理完以后还是这个样子。
5: 刘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今年8月，长葛的王先生找了一家除甲醛公司，花2698元做了母婴级甲醛治理。
7: 新家里要布置买人新房里的东西和搜索这些东西，大流量推送的就是除甲醛，看过以后他很给你推送除甲醛，他上门了以后效果咱也不清楚。
5: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展开调查，在多个平台搜索除甲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除甲醛产品，随即点进直播间，几乎所有产品都声称99%除醛率。
8: 24小时强力吸附甲醛加烷 TOC， 把人一粒致癌物质吸进。您回到家之后关着门、开着门，除醛效果都能达到99%，
9: 3个9以上接近100的除醛率，3个星期快速达标，直接住新房看效果，智能除醛仪，
10: 除醛率啊非常高。99%边除边检测，能实时看到甲醛数值的变化。
5: 在一款销量40万加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下，有网友发布视频显示。

0: 听记者发回的国庆假日消费信十足的录音报道。
1: 这个假期，四通八达的高速路网让人们走得更远，走得更快。租车平台数据显示，假期租车市场呈现长租期、跨城流等特征，租车预订量与用户数双双同比增长150%。前不久，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线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小兴安岭的五花山色第一次等来了坐高铁追秋的人。
2: 一直是忙碌到晚上，高铁通了以后啊，感觉人一下子多了。
1: 高铁新线路把县域市场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仅熊山高铁六条线就有10余座新建车站落地县域，出行速度更快了，而省下的时间，人们更愿意沉下心细细品味。手机信用数据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新增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5小时。在江苏苏州高新区，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3: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1: 在山东淄博的琉璃手作工坊，游客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亲手体验拉料、塑形、调色、冷却造型，近距离感受传统琉璃技艺的独特魅力。
2: 这是我自己亲手做好的一朵琉璃花摆件，做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以前出去玩呢，基本上就是拍拍照、看看风景，看完就走，没什么印象。这次能学一门小手艺，还能带走一件属于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旅行既有风景更有收获，特别有意义。
1: 在云南大理，年轻人在木头纹理中雕刻着属于自己的假日记忆。这个假期，剑川县目标体验人数达到了10000人次。在江西景德镇，陶瓷展览制瓷体验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游客们亲手制作泥胚，模拟古代瓷工协作场景，在文与慢之间体会每一件精美瓷器的来之不易。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贵阳、南昌、北京、普洱、腾冲等城市成为学业式旅行培训热门目的地。同时，多类兴趣课程搜索热度上升，平台上咖啡制作体验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5%，一素陶艺课程上涨84%，烘焙课程上涨125%。
4: 这个假期，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的话题冲上热搜第一。
5: 中国长假正在成为外国人入境的旺季。
6: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这个假期入境游订单更是保持2位数增长。入境游中包含火车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170%，表明游客旅游目的地更为丰富。很多境外游客的行程也从看地标转为沉浸式。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老外们的新时尚。
7: We actually want to do. 我们在出发之前就想体验这个。我选择了红色，是因为对我来说它最好看，而且提到中国，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我把照片分享给了父母，他们非常喜欢。
6: 在湖南邵阳，当地精心打造户外糖果潮玩主题乐园等年轻化、时尚化的文旅活动，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前来参与。
8: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活动。今天这里是一个盛大的糖果嘉年华，说真的，这里太棒了，糖果超级好吃。
6: 平台数据显示，入境游目的地从传统热门城市向内陆延伸，张家界、宜昌等地的山水与重大工程景观成为海外游客新选择。客源方面，俄罗斯、韩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热度不减，欧洲客源占比超20%，同比呈双位数增长。
4: 这个国庆，国家以旧换新基础目录叠加地方补贴扩容，打开了居民升级消费的一个新窗口。
5: 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汽车，线下门店假期客流大增，持续释放出商品品质换新的消费潜力。
6: 这个假期，许多家庭把换新家当列进了节日计划。在江苏南京，不少消费者涌入商场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 AI 智能功能的小家电产品尤其受欢迎。
9: 现在一些新的相机也可以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构图。初学者如果刚拿到之前的相机的话，它没有 AI 这种功能，它需要自己学习构图、学习打光。但是现在 AI 可以帮助我们。
6: 十月一号至六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

0: 4.7%。各地零售业门店抓住客流高峰，集中推出智能油烟机等上百款 AI 智能家电首发。
1: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门店客流比平时多了50%以上，不少消费者都在关注 AR 功能的产品，整体的 AR 智能产品销量增长达到71%。
0: 小而美的智能产品热销，大件的汽车消费同样火热。湖北武汉举办的汽车嘉年华点燃了消费热情，新能源汽车展搭配后备箱市集，购车变身假日休闲体验。在补贴叠加政策的带动下，现场超60%顾客有意换购或增购新座驾。
2: 国补神补，然后有旧车置换呀，这些补贴，然后再加上购置税减半，我觉得力度还是蛮大的。
0: 各地持续拓宽以旧换新品类，四川将智能洗碗机、投影仪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上海新增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等适老化产品。以旧换新、消费贴息等政策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更加旺盛。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
4: 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汽车租赁市场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支线机场不断完善，带动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3: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9点，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外，未接报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4: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国庆假期结束，未来几天仍有部分返程流量，驾车要遵规守法，注意关注沿途的天气和路况，不要超员乘车，不要乘坐货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出行。
5: 看清热点消费，我们带您分析；避坑指南，我们教您实操；维权索赔，我们为您争取。您有维权困惑，欢迎添加微信15970633673，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随时发送。想立即与我们对话，请拨打直播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民生365就在您身边。
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民生365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官方账号、微信公众号，以及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搜索白鹿洞见。我是主持人小颖，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我们接下来接档的是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也欢迎我们在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继续停留、继续观看，感谢大家支持。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

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1: 初步成功。
2: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3: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0: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4: 1、2、3。
0: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

0: 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通过广播的方式给大家播出啊，同时呢，也在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关注我们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可以看我们的广播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能看到。啊，当然我们直播室呢，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打进来参与互动的。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啊，当然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我们也能看到。那同时呢，也可以在平常的上班时段哈，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这个号码呢，您记一下166-7909-5736，啊，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啊，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答复。啊，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啊，感谢很多网友对我们节目的点赞和支持，啊，包括你看网友老李，空卷心菜、空心菜啊。啊，刘国友啊，等等啊，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点赞和支持，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欢迎大家和我们节目组进行互动啊，当然呢，也欢迎在直播当中和主持人现场进行互动，也可以有什么问题给我们提出来啊。有一位听众在线上，我们把他接进来，可能是以前的问题，我们今天连线来解决啊。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
2: 我姓李
1: 啊， 啊，李先生啊，我这有了。导播告诉我您是抚州临川区文昌镇西湖居委会的村民李先生，对吧？
2: 对对对对。
1: 啊，李先生啊，前段时间给我们说了一个政策咨询的问题哈，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重复一下什么问题？
2: 是这样，时间也过，跨度比较大。这个是我以前也向那个乡政府反映过这个事情。结果没有下文。
1: 啊，具体什么问题？
2: 就是2023年4月6号，我记得很清楚，清明节的第二天。
1: 23年，三年前了哈。
2: 对，三年前。
1: 哎。
2: 这个我当时在文昌桥下跟人聊天，在这里玩。说呢，有一个女的，她跳水，可能是寻短见哈。当时大概是天气还是蛮冷的。当时那个。我是作为见证人，看到有两个人已经跳水下去了，把那个女的救上来了，就这个事情以后呢，我还因为我这个家族其中有一个人我比较熟悉，因为他也经常在那里玩，他我刚才问他一下，他说他是孝桥镇的，孝桥乡，临川区孝桥乡的，我就这个时候我还专程去他那个户口所在，到了乡政府谈了这个事情，因为我被他这个事情感到很感动的，因为他可能是因为文化这方面有点欠缺，他对这个不懂，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的，知道这像这种情况可以申请见义勇为，他后来说，他乡政府是表好像是通过表扬了一下。后来见义勇为的事情好像就没有再提起，这因为我后来在路上
1: 是个这个电话，我把这个电话报给刘先生，我跟你们牵个线对接一下好不好？
3: 之前如果说他跟我们这边联系或者说要求我们这边登记的话，他是都会把这个电话号码告诉他的呀，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来我们这边是吗？
1: 对对，他要我跟你牵个线嘛。好吧，
3: 好，
1: 签个线，当然后续，
3: 他这样子哈，建议他个人来我们这里，就是说带上他现在目前手上有的这些资料，来到直接来我们县卫健委105办公室这边，直接来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登记。

0: 哎，因为有些东西要现场分析才会讲得更清楚，是吧？
1: 对、
0: 哎、
1: 对，
0: 好
1: 好
0: 好
1: 好好，那就这样，我把他的电话直接找邓先生您好不好？
0: 不用不用，你直接打那个我们的工作座机就可以。
1: 先留一下他的信息，再来对接调查，是吧？
0: 是
1: 好的，好
0: 的，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那先把您的电话挂上。好的，感谢邓先生。好，刘先生。
2: 哎，你好。
1: 哎，好，邓先生，好的，你听明白了吧？我跟你已经牵线了哈，你自己去对接33050022，记好了吗？
2: 33050022。
1: 是刚才我们对接的这个部门，啊，你可以向他们打电话投诉，把您的所有的材料，把什么东西都报给他们。或者他要你过去的话，你携带资料过去，好不好？
2: 我还想跟你再说几句吧，好吧？
1: 您说吧。
2: 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在生意上面，听到那个医生这样说了嘛。不是医院的医生，就是那个开店看门诊的那些医生。他就这样跟我说的，所以我在想一下，有这里面是不是这回事，才想起打电话跟你们那边说一下。他是跟我说那天我去他那里拿了3天的那个雾化的。还有他那里那个雾化机也借给我用了。他就跟我说，他说现在在医院就是住个6-7天一个礼拜。他好了没有，他就叫你出院的。他就是说没钱赚的，因为每办一次住院，他就要这检查那检查，他就有钱赚有利润，那些什么医保里面什么就是这样的。他意思就是跟我说的这样的话，所以我才想一下这里面有一点可能这种情况的。
1: 我们相信相关这个医政部门啊，会去调查核实到底你所说的是不是属实，好不好？反正您这个说了我们也听了也记录了，好不好？啊，还是按照我们刚才的程序走，好不好？您先投诉，先留下您的这个投诉记录，好吧？我们节目组后续持续关注，好不好？啊，到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看看结果怎么样，也跟那个医政股也联系看看处理结果怎么样，好不好？好吧，好，刘先生，好，那么先这样，好好好好，再见。
3: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是节目主持人严军。我们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准时直播，啊，下午2点到3点呢是重播时段。欢迎大家在上午直播这个时段参与节目的互动，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意见建议啊，都可以通过热线打进来0032-8832-0907，也可以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0032-8832-0907，也可以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发言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加手机微信的方式，微信的手机号码呢是166-7909-5736，166-7909-5736。我们节目呢，正在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啊，您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江西新闻广播，啊，关注之后呢，观看我们广播的直播节目，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同时也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界面下面。给我们工作人员留言，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啊，在直播和主持人互动都可以了。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咱们接下来插播今日热评啊。首先关注的是守住乡镇钱袋子，托起乡村大日子。
2: 乡镇财政资金一头连着国家政策，一头牵着民生冷暖。可过去呢，有的钱到底是怎么花的，花到哪儿了，老百姓常常看不明白，监管也容易挂空档。改变从一个细节开始，丰城区乡镇出纳办一笔天然气费得插 UK 刷脸认证，支付完成后啊，镇长手机立马收到短信。这个以前 UK 互相借，一人管全流程，一月才对一次账，看似方便，实则给微腐败留了后门。群众身边的银摊银府金额未必惊天动地，却连着党组织的机体，若放任不管，必将积弊成疴，积雨成舟。老办法管不住新问题，乡镇资金点多面广，靠人工摸排累死也难全覆盖，靠自觉更靠不住。2024年起，丰城作为全省首批四个乡镇财政资金监管试点县市区之一，以区乡镇为试验田，把监督呢嵌进资金流转的每一环，推动监管从事后翻旧账转向全程盯防。怎么盯？人防、技防、制度防，多管齐下。人脸识别让替身失灵，预警规则让异常资金冒头，监管组和纪委联动让线索不烂在锅里。省里35条举措、专项规定、账户监控，则是给制度扎篱笆，让好钢真正用在刀刃上。数据呢是最有说服力的，区乡镇6项费用支出同比下降 53.7%， 全省重点费用再降 66.65%， 省下的钱修了路、办了民生。这说明啊，管住钱袋子就是守住好日子。乡镇财政没有无关紧要的小事，每一分钱背后都是老百姓稳稳的幸福。管好乡镇钱袋子，方能托起乡村振兴大日子。当阳光穿透层层帐册，照进乡野大地，每一笔财政资金都化作滋养乡土民生的活水，稳稳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啊，接下来我们来反馈一个问题。庐山市古岭镇通源社区100多户居民以及辖区的民宿游客啊，家中的自来水啊，时常出现黄褐色浑浊的水体，水中含有泥沙杂质啊，尤其是用水高峰期，水质变差的现象更加的突出，居民不敢直接用水来洗菜做饭，多次联系供水单位，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希望能够彻底排查管网啊，稳定供水的水质。以下是回复啊，庐山市文控水务有限公司回复说，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啊，供水企业立即组织技术人员逐户走访，全线排查供水设施，查明原有清水池的容量不足，用水高峰的时候的池底的沉积物搅动造成出水浑浊。针对该根源问题，施工队伍对供水管网进行了全面冲洗，更换大流量而且这个高承载力的这个新型陶瓷滤料啊，在管网关键节点的增设了排污阀，强化日常排污的维护，同时呢扩容清水池，提升出水能力。工程完工后持续多日抽样送检，发现这个水质已经达标了。供水公司呢同步建立定期巡检制度，每月对管网进行排污冲洗，畅通水质报修热线啊，居民发现水质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工作人员上门来处置。我们栏目组回访社区的居民，群众表示，现在自来水恢复清澈了啊，用水的安全得到了保障。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题目是“喊破喉咙才转得了人工”，银行客服别把用户当人机练。
2: 您有过这样的崩溃瞬间吗？急着挂失银行卡，查一笔不明扣款，电话那头机器人车轱辘话来回说，您喊转人工，他说没听懂，你越急他越淡定， 这不是您一个人的遭遇。据上海证券报报道，最近实测了16家银行，只有4家给人工客服留了直接入口，其中一家呢主要受理投诉，其余12家都得反复喊转人工，闯多轮菜单。有主银行三次才识别指令，耗时2分41秒。而据此前的媒体报道，招商银行有用户8分钟才接通，客服称呢需多说几次转人工才行。8分钟别说解决问题了，人都找不到，这得急死谁。问题出在哪儿？不是技术不行，是诚意不够。 AI 客服本来是帮手，却被用成了拦路虎。用户明明说了转人工，有的银行还反复往智能语音里转。浦发提示人工繁忙，建议在线咨询招行。

提示智能小招也可以办理，这哪里是协同，分明是拦截。银行客观上省了人力，却折腾了用户的耐心。咱们再来看看数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报告显示，语音客服人工接通率行业均值91.86%，看着漂亮，但这个数据统计的是进入人工队列后的接通比例，而非用户发起转人工诉求后的成功触达比例。在消费者看来，体感与数据的鸿沟就是被踢皮球的距离。年轻人或许还能跟机器人斗智斗勇，老人呢？据媒体报道，有老人代办业务，智能客服绕了11分钟也给不出满意答复。当然也有银行做得很像样，有的银行开通老年客户绿色通道，推出视频客服协同等等，说明技术用对地方真的能够提升服务体验。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已于9月1号实施，投诉处理新规也在征求意见，但实测仍这么难，说明执行还有差距。 AI 应是桥不是墙，人工客服也不该是隐藏关卡，而是安全出口。金融为民，先从让人找到人开始。转人工难，难的不是技术，是诚意。这道题银行该交卷了。

评估，落实防护治理措施。以下是秀水县自然资源局的回复，收到群众反映的地质隐患的线索，县自然资源局第一时间对接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3、组选6和 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3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6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2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0: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近日，上游县五指峰乡高峰村负责平头组老鹰组的74岁兼职网格员曾仁莲，出门摘豆子的时候发现河水浑浊发黄，涵洞淤积泥沙，山上树木异常摇摆，判断可能存在塌方的风险，他立即电话报告了村党支部书记邓修亮，并沿村挨家挨户的敲门通知村民避险。不到20分钟，泥土石块倾泻而下，因预警及时，网格内9户15人全部撤离，全村148户291人转

已安置，无一人伤亡。这场不到20分钟的预警响应，是上游县基层网格化治理试点成效的一个缩影。5月，上游县被确定为赣州市基层网格化治理试点县，如今1828个网格在这个赣南小县铺开，6575名兼职网格员，1828名专职网格员，653名网格长，支撑覆盖城乡的治理网络。队伍怎么配？上游县的标准很清楚，1名网格长加1名专职网格员加N名兼职网格员。农村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划分网格1725个，城市社区呢以住宅小区连片楼院为单位，划分网格92个，学校、医院、景区、工业园区等特殊区域设置专属网格11个。网格划分细了，那么人手从哪里来？上游县走的是本地化路线，统筹公安、消防救援、城市管理、卫生健康等部门357名工作人员下沉城区网格，选派682名乡镇城市社区干部包联基层网格，并组建由人民调解员、法制宣传员、执法监督员、民生服务员、安全管理员构成的5员议事小组。专职网格员主要从村民小组长、妇女小组长当中选，兼职网格员呢则广泛吸纳党员、楼栋长、退役军人等群众充实队伍。队伍配齐，能力也得跟上。上游县开设线上线下网格学堂，累计开展培训146场次，培训内容实用性强，包括如何识别山体裂缝、如何听辨河道异响等。社西镇铜川社区网格长乌资英参加培训之后，将所学的技能用于实战。一次，片区内一处毛坯房旁的柴火堆起火了，他不到半个小时就控制住了火势。如今呀，上游县城区建起38个集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纠纷调处、便民服务于一体的标准化网格驿站，农村依托小卖部、卫生室等建了136个网格服务点，把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矛盾化解，再早再小，是网格治理的另一道考题。东山镇黄竹村坑尾组公益林补偿金分配方案因村民意见不统一被搁置，该小组兼兼职的网格员朱丽静逐户走访宣讲政策，最终村组共同议定了分配方案。水源乡高兴村2户村民因宅基地的边界问题存在分歧，网格长何明辉跑了7、8趟，请来有威望的吴老人员进行协调，两家人重新丈量地界，签下了调解协议。这些矛盾能够化解啊，靠的不只是网格员的耐心，还有上游县构建的村级初调、乡镇联调、部门专调、分层分级处置机制。村级能够解决简易的问题，3日内办结。跨领域、跨部门的难题，由乡镇综治中心统筹攻坚。所有办结事项一律公示公开，上门回访，对账消耗。网格业五化呢，是另一个抓手。上游县利用群众晚上或者是中午的休息时间，召集大家群众提干部计，限期办。
水源乡龙门村的用水。

问题是在一次夜话中被提出来的。村民反映啊，村里水费按每年60元包干收取，用水不限量，导致浪费严重。同时呢，水质浑浊，供水不稳定。对此，村两委自筹资金20万元，上移取水点，安装智能水表，执行阶梯水价。350余户村民喝上了放心水。截至8月底，全县开展网格夜五化700余场，收集涉情名义1900多条，解决群众诉求800余件。基层治理既要化解矛盾，也要防范风险。有一次，五指峰乡高峰村负责奥夏组前英子组的兼职网格员李冰仁，在夜间巡查时听到河道异常响动，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立即报告，随后与村组干部逐户通知村民避险，两个小组村民全部安全转移。5月汛期，东山镇东门村网格员刘涛在凌晨巡查的时候发现一村民房屋墙体开裂，积水严重，随即组织一家山口转移。当日清晨时，房屋被冲塌，未发生人员伤亡。社西镇黄塘村网格长曾永凡发现泄洪口被堵死，徒手清理树枝和淤泥，直到疏通。这些早发现啊，靠的不是运气。除了网格员专业知识过硬，还因为该县建立的采办分离机制，网格员负责发现上报，职能部门负责办理，涉及民安录入省综治信息化平台，涉及民生转至128民意速办平台，由县乡综治中心分类流转。试点以来，上游县接报有效警情同比下降26.86%，诉讼案件同比下降14.96%。上游县不断延伸基层治理触角，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一张网，兜起万家事，一群人守护一方安。如今基层治理试点仍在推进，这张网越织越密，越扎越牢，稳稳守护着上游万家灯火的安宁。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7: 听说了呀。
6: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7: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一条短视频带来了1000公斤马家佑的预售订单。近日，上饶市广丰区排山镇排门村党支部书记周鹏尝到了指尖宣传的甜头。马家佑是排门村的特色产品，全村种植面积近2000亩。如何让土特产卖得更好，走得更远，是萦绕在周鹏心头的一件大事。8月以来，他利用工作之余当起了村播，一头扎进了柚子果园，拍素材，做剪辑，成了网络上的家乡推荐官。一个系列拍下来，效果看得见，有网友啊直接要地址，说要来实地打卡。谈起这段经历，周鹏语气里

透着自豪。指尖传乡音，镜头凝乡愁。这里有最清的水，最红的魂，还有最暖的烟火气。在广丰区桐拔山镇，12名年轻党员干部化身红色村播，走到镜头前，用短视频讲红色故事，推生态美景，建乡土好物，让家乡的好山好水被更多人看见。高阳村村播杨春房说，上海游客刷到我的短视频啊，觉得村庄环境好，专程开车带着家人来游玩呢。看着作品的流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客流量和山货销量，他把村播做下去的信心更足了。各位老乡，这条路已经开工了，预计40多天就能通车。9月20号一早，武都镇村播江丽丽赶到了程村村，第一时间播报村里公路的施工进展。村里的这条公路啊，年久失修，群众修路的呼声强烈，也是江丽丽长期关注的心头事。得知公路动工，她又当起了民生速报员。同时，武都镇引导村播聚焦政策解读、村务资讯、民情解答等领域重点创作，并对作品评论区群众留言逐条收集、分类整理，及时响应，形成线上收集诉求、线下解决问题的工作闭环。今年以来，广丰区把培育壮大村播力量作为网络主播党建的重要抓手，开展红色村播系列培训，推动优秀主播纳入讲师库，举办广丰好物网络联动直播，组织网络主播公益行。一批懂乡情、会表达、有热情的网络家乡推荐官加快成长，为乡村振兴积蓄新生力量。截至目前，该区已经开展村播培训6期，累计培训400余人次，围绕蓝莓、天桂梨等农优产品开展广丰好物网络联动直播，销售农产品200余万元，组织电信反诈、关爱孤寡老人等公益创作活动4次。镜头虽小，定格山乡巨变；屏幕虽薄，连通党心民心。

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呀。
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来自南昌的小朋友小白龙随家人来到了山西运城关公故里景区，参与诵经典、传忠义活动。他身着印有南昌字样的上衣，现场完整背诵《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全文，考核拿到了98分，成功通关，收获景区终身免门票的荣誉证书。据媒体此前报道，3岁的小白龙也是南昌滕王阁背诵活动里最小的通关者。据孩子家长介绍啊，他们秉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平时利用碎片时间陪孩子诵读古文诗词，等熟悉篇目之后呢，就前往诗文相关的古迹实地打卡。这次穿上印着家乡南昌字样的衣服出行，希望孩子带着家乡印记走出去，在三晋大地触摸历史文脉，实现赣晋文化的交融。这趟特别的研学之旅，让孩子在实地感悟忠义文化，也用独特的方式向外推进了家乡南昌。

众共同施救。一支由司乘、路人组成的临时救援队伍迅速集结，众人齐心协力，同向发力，合力将侧翻轿车缓缓推正，小心稳妥地把被困女士转移至路边安全区域。经现场查看，被困人员身体并无大碍。险情化解之后，戴火晶没有多做停留，默默地返回公交车厢，继续坚守岗位，完成了当日的营运任务。当班结束之后，戴师傅也未曾向车队管理人员提及救人的仪式，直至车上乘客致电公交热线，向戴师傅表示敬意，车队才知晓这场发生在早高峰街头的见义勇为。我们一起为戴师傅和危难中伸出援手的热心人们点赞。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呀。
0: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1: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2: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出租车司机捡到乘客100,000元现金，上门归还的时候呢，乘客又落下了手机，司机二次上门送还，失主重金酬谢，于是司机又第三次上门。近日，河南郑州一出租车司机连续3天跑到乘客家里归还失物，赢得了网友们的点赞。据出租车司机齐师傅介绍说呀，10月3号那天，一位醉酒的乘客下车的时候，不慎将一个袋子遗落在了车上。他打开之后，发现袋子中装有10捆现金，共计100,000元。当时非常好几趟来送东西，真的很感谢。对此，齐师傅回应：虽然我挣钱很辛苦，但是不是我的钱，我不会要。拾金不昧，向善而行，为齐师傅点赞。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防火责任重，人人筑牢防火墙。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推进会昨天召开，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群众有感为导向，以促进发展为目标，一鼓作气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省领导陈永琪、任珠峰、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出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三督导组组长宋寒松到会指导。
1: 尹洪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集中整治工作，推动基层政治生态持续净化，行业治理效能持续显现，群众获得感持续增强，干部队伍作风持续改进。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要拿出攻坚克难的韧劲，较真碰硬的狠劲，以决战决胜姿态全力推进集中整治攻坚，确保取得更大成效。尹洪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要毫不动摇持续攻坚办案，坚持办案开路，形成强大震慑，切实让老百姓真切感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要更大力度深化专项整治，加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领域等方面突出问题，力争取得更多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要扎实有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物业服务管理水平，持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严打六霸等突出黑恶势力，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尹洪强调，要担责扛责，主动作为，确保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圆满收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不断巩固扩大整治成效。省纪委、省监委要做好督促指导、跟踪调度，要锤炼过硬作风，确保整治成果群众认可、经得起检验。要注重常态长效，有效防范和纠治群众身边的风腐问题，持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会上，宋寒松讲话，任珠峰主持会议，石玉宝通报今年以来全省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景德镇市委、宜春市委、盐山县委、兴国县委做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和赣江新区。省领导孙洪山、袁勤华、石可、万广明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时强调，确保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底线任务。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江西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就业、教育到生态文化，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百姓的幸福底色越擦越亮。
1: 下午五点，新余市民刘美兰来到报时公园旁的美食集市，忙着为出摊做准备。丈夫离世后，她独自抚养一儿一女，这方小摊就是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可当初想迈出创业第一步，并不容易。
2: 加上车子，加上这个架子，加上这个设备，大概1万多块钱要的，拿不出这个钱，不敢去做。
1: 资金短缺是困难群体创业路上的拦路虎。为帮大家迈过这道坎儿，我省推出低成本创业扶持计划，人社部门购买摆摊设备免费租借，还提供全程跟踪陪跑服务。
3: 一对一的服务指导，他创业以后啊，我们这个陪跑服务也并没有结束，不定期的对上门去走访，了解他的经营状况，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困难，请一些导师给他们解答。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把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扶持列为民生实事之首，除了扶持低成本创业，还连续两年制定岗位开发计划，新增适合重点群体就业的岗位近50万个，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1.85万人次。今年1至8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5.54万人。 一方小摊撑起一个家庭的生计，一张课桌承载着孩子们的未来。在泸西县泸西镇第四中心学校的科创课上，学生们正专心调试设备，操控汽车模型、无人机。
4: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智能科技，现在都可以亲手操作，亲身竞技，我越来越喜欢科学了。
1: 为补习城乡教育硬件短板，泸西县投入1000多万元提升教学设施，又拿出1亿元进行城乡学校信息化建设。如今乡镇学生不仅用上了先进的教学设备，还能通过远程教育系统和城区的学生共享优质课程。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建立教育集团252个，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共同体768个。教育优质均衡，守护孩子成长，生态持续向好，呵护宜居家园。这个国庆假期，金溪县邮电古村的地心补丁景区火了，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网红景点。
5: 环境特别好，在翠绿的湖边跟朋友们一起喝咖啡，感觉就很惬意，很放松。
1: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翠绿的湖面曾经是一处废弃矿坑，当地遵循最小干预顺势修复的思路，能自然恢复的区域实施风域保护，裸露的岩面、破损的山体开展人工复绿，同时完整保留水面、崖壁等特色地貌，让伤疤变风景。
6: 修复后区域林草植被恢复率达100%，地质灾害隐患基本消除，在矿坑湖面布局水下书屋、皮划艇等清水休闲业态，将生态修复空间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场景。
1: 地心补丁的美丽蝶变，正是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我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今年以来，全省优良天数比率达96.4%，创历史同期最优。生态治理擦亮城乡生态底色，文化建设则丰富群众的精神家园。近年来，我省成功举办第5届全民阅读大会，推动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等一批精品力作出圈出彩，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成为赣婆文化扬帆出海的新名片。赣婆大地暖意涌动，我省坚持把80%左右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实践民生实事扎实推进，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建成启用，群众不出省就能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养老托育供给持续提质，一老一小的幸福保障稳稳托底，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举措，让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融入日常，落到实处。中央政法委日前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4人上榜。今年6月24号，丰城市一名少年在赣江溺水，退役军人赖继东和市民朱之峰、雷木根、闻声立即跳入水中，合力成功营救落水少年。今年8月6号，新余市余水区罗芳镇北港燕山村突发交通事故，驾驶员被困驾驶室无法脱身。退役军人廖文凯冲向事故现场解救被困司机，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后几分钟，整辆车被大火吞噬。记者从省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聚焦补齐科创短板，设立20亿元省级科创引导基金。截至8月底，通过该基金累计投资落地省内先进制造业领域项目114。

0: 总落地规模 1285.41 亿元，其中本年度落地项目24个，落地规模 179.95 亿元，涵盖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下一步，我省将围绕电子信息、新能源、稀土有色、航空等优势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同时前瞻布局具身智能、低空经济、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新赛道，优化基金投资布局，加快培育江西先进制造新势力。省税务局、省科技厅近日联合发布五家企业合规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典型案例，相关企业的实践做法覆盖研发立项、费用归集、辅助账管理、资料留存等全流程，展现出企业以合规享红利、以红利助研发、以研发强合规的良性发展闭环。
1: 金秋时节，各地特色农作物相继成熟，迎来采收旺季，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2: 在樟树市黄土岗镇管富村千亩莲藕种植基地进入集中采收期，田间水塘里采藕工人俯身作业，一根根莲藕接连从淤泥中拔出，
3: 种出来的莲藕脆嫩多汁，一季亩产3000多斤，总产量达到18万多斤。
2: 近年来，当地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因地制宜发展莲藕特色产业，持续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抚州市临川区的猕猴桃产业也迎来丰收时节，走进当地一家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园，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有序采摘，分装入筐。今年园区猕猴桃产量约2万斤，预计可实现营业额40-50万元。
4: 一个人平均一天能到500-600斤，工资在200左右。
0: 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网球交流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活动设置了甲乙丙三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设男双、女双、混双三个单项，选手们挥拍、跑动、截击，一招一式尽显专业风范。
5: 从第一届打到第五届，我觉得这个球对身心都有好处，
6: 我们相互之间可以切磋球艺，特别有意义。
0: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吸引了全国31支代表队参与。
7: 网球呢，这次落户我们江西南昌啊，让我们更多的老年朋友能够呢来到江西，在我们呢切磋球技、展示风采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江西红色文化。
1: 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8: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9: 发展新质生产力呢，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这4点原则呢，是环环相扣、有机统一的，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啊提供了科学指引。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在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方面部署了5项重大任务。
8: 意见提出的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专家表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9: 一方面，让企业更多出题、多牵头，健全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政策制定和项目谋划的这些工作机制，支持企业更多承担国家的科技攻关任务。另一方面呢，让企业敢投入、有成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产出一批。

0: 一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这些方面协同发力，将为十五时期发展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1: 本次意见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分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助力传统产业升级。
2: 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分业施策布局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和高价值应用场景，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应用。专家表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3: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简单放弃传统产业，而是用智能技术赋能存量实体经济，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国家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将有效破解 AI 技术落地难、落地贵的问题，把实验室技术放到真实工业场景中打磨成熟，大幅降低企业的试错成本，也会加速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规模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进入新阶段。
1: 本次意见提出，积极推进能源革命，这是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度重塑、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国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2: 意见提出，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完善新能源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组织重大应用场景示范和推广，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进程，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专家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能源革命来提供可靠安全的保障。能源革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赛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安全支撑。
3: 不论是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还是新兴未来产业的规模化扩张，都离不开稳定、清洁、充足的能源供给。另外，能源行业还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比如风光装备、先进核电、新型储能等领域持续的技术突破，能够牵引上下游全产业链的迭代升级。所以说，推进能源革命，既能够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底线，还能够依托能源创新，催生壮大新动能。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对此，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
2: 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声明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截至目前，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9号晚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也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9号表示，目前美国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 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地时间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至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
1: 好的，观众朋友，感谢关注本节新闻，更多资讯请您继续锁定新闻频道，下一档新闻再见。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北京时间的17:02，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国内方面的资讯。我是主持人刘冲。昨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昨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

及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5，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奖星光奖颁奖典礼在烟台举行。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到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算存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北京时间呢是7:21，新闻晚高峰，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中国证监会昨天宣布，就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支持权益类基金发展，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至5000万元、5000万份，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赤道太平洋大部海表的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实现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新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福彩 3D 好玩给力，10月8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开展500万元赠票活动，凡是购买单票投注金额18元及以上的单选、组选三、组选六和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获赠 3D 游戏体验券，赠送后单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4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48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30元，2D 单注奖金达140元。活动详情可咨询当地福彩投注站点。理性购彩，快乐公益，一起来参与吧。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3: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际方面的资讯。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号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遭拘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提出新的指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180亿美元，增幅达 12.2%。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50，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根据媒体报道，结账多收27.79元，胖东来补偿顾客200元。当时顾客称，假期和家人去河南旅游，在新乡胖东来门店购买了鲜鱼还有虾进行加工，结账的时候呢，发现工作人员重复扫了27.79元，联系客服之后，次日全额退还多收款项，还额外补偿了200元消费卡。新乡胖东来三胖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属于员工的工作失误，只要是多收的话，按照公司的制度，钱肯定是要退还给顾客，再给顾客补偿200块钱加元卡。其表示，对涉事员工有相应的扣分处理，之前补偿礼品，现在是加元卡，无论多少，金额是多少，都会补偿200元。近日网传成都金堂县一名业主2017年购入一套顶楼二手房，出租8年之后，才从邻居处得知自家客厅正上方有一座简易土坟，里面安葬着2009年病逝的7岁男童。业主报警之后，警方到场挖开土堆，发现部分尸骨，而且牙齿清晰可见，相关消息引发网友热议。对此，10月8号，金堂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过现场勘验查验，楼顶坟堆是杂物覆盖的花坛，花坛里的骨骼残片及带有牙齿的骨碎片均为非人类骨骼及牙齿，7岁男童传言无任何事实依据。经过调查查明，该传言是小区住户刘某某，男73岁，虚构捏造，经过传播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违法行为人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3: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1: 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时强调，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宋福龙出席，陈永琪发言。
4: 牢记嘱托实干新干专栏播出第二篇，生态赋能乡村美，绿水青山惠民生。
5: 何宝祥在干开展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祖国统一工作调研。
4: 樟树第57届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将于10月16号到18号举行。
5: 融媒体系列诗词里的长征播出第一篇，清平乐会昌。
4: 江西出品的两部电视剧获得飞天奖。
5: 赣南脐橙11月6号正式开斋。
4: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牢记嘱托担使命，不忘初心再出发，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以优异成绩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厚爱。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莹等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
4: 尹红指出，2023年10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江西考察，看望老区干部群众，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江西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年来，全省上下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总方针、总纲领、总遵循，持续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举措，狠抓工作落实，产业发展向新向优，创新动能加速壮大，双向开放纵深突破，通道优势充分释放，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农业农村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共同富裕稳步推进，政治生态向上向好，清风正气更加充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了新成效。
5: 尹红强调，三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蕴含着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是干婆儿女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奋勇向前的力量源泉。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江西的目标定位是根本战略指引，必须拉高标杆，勇担重任，奋力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彰显江西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教给我们的科学方法是锐利思想武器，必须全面掌握，熟练运用，不断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的实践要求是具体行动指南，必须真抓实干，精准落实，加快开创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政治生态的殷切期望是强大精神。

0: 原动力，必须固本培元、正风肃纪，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
1: 应洪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是一个常学常新、持续深化的过程。要进一步深刻把握核心要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思想再对标，认识再提升，行动再看齐，在深学细悟笃行上实现更大提升。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实施1269行动计划，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产业整体跃升，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促进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塑造更大优势。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加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深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要锤炼担当实干作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干事创业活力，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营造净化政治生态，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更大作为。
0: 会上，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卢小青、孙洪山、夏文勇做了发言。会议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三年来我省改革发展成效视频片，并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和赣江新区。
1: 牢记嘱托，实干兴干。从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到打造生态文明建设高地，三年来，我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高水平生态保护厚植高质量发展。牢记嘱托，实干新干。今天请听第二篇，生态赋能乡村美，绿水青山惠民生。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不少游客专程前往婺源县丘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享受每天在鸟鸣中苏醒的惬意。游客徐卫伟：
2: 石门村这里山清水秀，生态很好，风景也特别的治愈。
1: 石门自然村是珍稀鸟类蓝冠噪鹛的家园。68岁的于望金是村里的护鸟员、义务讲解员。三年来，他和护鸟队的成员们每天都在林间穿梭巡护，引导村民与游客共同关注参与生态保护。
3: 我们村里的宝贝鸟中大熊猫蓝冠噪鹛数量从以前的50余只发展到现在的600多只，保护得越来越好。
1: 绿水青山持续释放经济红利，涌动的人流为乡村产业注入蓬勃新活力。在2023年前，石门村的人均收入不到4000元，今年有望突破5万元。村里民宿由以前的3家增加到47家，村集体收入也从以前的7-8万元发展到如今的70-80万元。婺源县丘口镇王村党支部书记于武英：
4: 我们将继续守护好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提升村民幸福感，真正实现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户户有奔头。
1: 我省不断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让群众切实享受到绿色发展的红利。目前全省累计创建13个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31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示范与支撑。眼下在九江石化年产150万吨方厅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奋战在一线，一派紧张有序的繁忙景象。项目施工管理部副经理张伟：
5: 我们8月份到9月份抽提装置 PSA 装置、产品精制装置已经陆续完成机械竣工。目前呢，我们正进行设备钢结构的收尾工作。
1: 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0%，预计明年上半年投产。届时，九江石化将形成完整的炼油方厅一体化产业链，不仅将为江西打造千亿级化工园区和中部地区一流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注入强劲的动力，也将在绿色港口建设中积极作为，更好地守护长江的生态。长江逶迤，九江市152公里的长江岸线见证着绿色发展的深刻变革。像九江一样，全省各地都在积极探索破解绿色转型难题。上饶打造光伏产业集群，年产值突破千亿元，鹰潭铜产业链加速转型，五 G 铜箔、超薄铜带等高端产品打破国际垄断，年加工铜材200万吨，更加绿色低碳、更加智慧的产业生态正在我省逐步成型。从五河一湖一江的系统治理，到美丽细胞的全域建设，从无废城市的创新实践，到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路径，江西正在以生态之笔描绘绿色崛起的新图景，以务实的行动诠释生态文明的新境界。从赣南丘陵到赣北平原，从鄱阳湖湿地到长江岸线，三年来，赣鄱大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成效可观可感。十四五期间，全省完成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2422座，修复面积达46.5万亩。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李军：
6: 我们将打好蓝天保卫战作为重中之重，空气优良天数比率基本稳定在95.5%以上，11个社区市空气质量连续3年全部达到国家2级标准。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10月8号到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率民革中央调研组来江西开展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祖国统一工作调研。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参加调研。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黄喜忠，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分别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赴赣州蒋经国旧居、龙南关西围屋、世界客家民俗文化城和江西省对台交流基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市大族宅院、汪山土库考察调研，实地了解我省在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方面的祖国统一工作实践与成效。调研组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挖掘江西特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根祖文化与情感内涵，充分发挥对台交流基地的平台载体作用，创新交流形式，拓展交流渠道，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贡献力量。在赣期间，调研组还参观了民革赣州市直二支部党员之家，详细了解支部四位一体建设情况。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谢如陪同调研。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王莹报道，江西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将于11月1号起实施，共61条，厘清各方职责边界，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完善投融资支持体系，健全服务保障机制，规范涉企监管执法，构建清欠长效机制，着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的难点堵点。新修订的江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于12月1号起实施，共33条，涉及健全监督管理体制，加强执法要素管理，完善多元监督方式，实行分类监督处理，强化监督协同衔接。
7: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8: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7: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8: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融媒体系列《诗词里的长征》播出第一篇《清平乐·会昌》，江西出品的两部电视剧获得飞天奖，赣南脐橙11月6号正式开斋，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从今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樟树第57届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将于10月16号到10月18号举行，安排了开幕式、商务会展、学术研讨、药材交易等9项活动。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与文旅体验，市井烟火气持续升腾，节日消费多点开花，假日经济活力迸发。江西台综合报道。
1: 南昌市联动升国旗、烟花晚会、车展等活动，23个特色商圈街区综合体推出系列国庆促销活动。武商 MEL 举办非遗展演，大悦城推出主题快闪，杉杉奥特莱斯上演剧目巡游，叠加品牌折扣、延时营业与停车减免，万寿宫街区客流超150万人次。国庆假期，各地家电卖场人头攒动，不少商家在国家以旧换新补贴的基础上，叠加门店直降、满赠、免费安装等多重优惠，进一步降低了智能家电入手的门槛。消费者殷文静：
2: 确实比较划算，就干脆把家里的旧冰箱给换掉。
1: 消费者陈猛：
3: 正好想给孩子换个学习机，对比了3个品牌，加上抵扣，总共省了几百块。趁着节日补贴换新，性价比很高。
1: 德安县某家电卖场负责人刘红彪：
4: 国家补贴一部分，店里面让利一部分，公司里面再补贴一部分，老百姓花更少的钱，用的更好的智能产品，到店里咨询下单的人也明显的增多了。
1: 玉山县某数码体验店店长柴小金：
5: 整体销量比平日翻了一倍，其中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穿戴增加了40%。
1: 在九江市区，承载着百年商埠记忆的大中路一跃成为热门打卡地，集中了复古门头、霓虹招牌、黄包车造型、说书杂耍，游客可凭银票与货郎非玩家角色 NPC 兑换小时，参与街头 K 歌、互动舞蹈赢取礼品。整条老街如同一个开放式巨型实景剧本杀，让人流连忘返。长沙游客陈静：
6: 这边的这些灯光啊、布景啊，包括一些节目安排，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刚才还注意到了前面有一个戏台，我们觉得这种比较有特色的东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1: 夜幕降临，上饶市广信区的一个商圈霓虹闪烁，夜宵摊点亮起暖光，一面面小红旗点缀在摊位之间，节日氛围感拉满。滋滋的煎炸声、摊主的招呼声、市民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消费者张欣怡：
7: 有很浓厚的国庆的氛围，来到这边夜市，这一条美食街也特别干净卫生，然后整体感觉都特别好。
1: 夜市经营户胡女士：
8: 会的比较充足，然后客量也会比平时多，收入也会比平时多1/3，所以辛苦还是挺值得。
1: 节日的热闹也离不开舌尖上的烟火气。10月1号到7号，我省餐饮消费指数同比增长8.6%。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江西广播电视台特别推出融媒体系列《诗词里的长征》，以长征为主线，以毛泽东诗词创作时间为顺序，从中精选7首，以此重温主席诗词的豪迈激情与磅礴力量。致敬长征路上那些在绝境里依然高擎信仰火炬的不屈身影，缅怀那些用血肉之躯为民族杀出一条生路的革命先烈。
9: 请听《诗词里的长征》第一篇《清平乐·会昌》，逆境之中为何风景这边独好。
10: 朋友，在人生遭遇挫折或者事业面临危机的时刻，你是否能保持从容乐观的心态？读完下面这首诗词，我们或许会有新的领悟。
9: 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
10: 这首诗词的落笔之时，正是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为艰难、最至暗危急的关头。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由于临时中央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错误指挥，并弃红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推行死板的堡垒对堡垒阵地战，致使中央苏区战局急转直下。1934年4月底，广昌保卫战失利，中央苏区门户洞开，红军陷入被动挨打的绝境。
9: 当时毛泽东同志已被排挤出党和红军核心军事领导岗位，多次提出的战略战术建议均被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军事顾问李德否决，还遭受无端批判与排挤，个人处境落寞压抑。1934年7月23日，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同志在江西会昌视察红22师期间，登临会昌蓝山岭，远眺连绵群山，写下这首词。1958年，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这首词做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字字坦诚，道尽当时革命危局的沉重，个人心境的沉郁。
10: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他想到的不是个人得失，看到的不是末路穷途，而是纵然深陷低谷，身负委屈，直面危局，依然心怀信仰，眼存星光。东方欲晓是穿透黑暗的战略远见，坚信长夜终尽，曙光必至。莫道君行早是躬身前行的清醒谦逊，深知革命征途漫漫，唯有笃行不怠。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是历经风雨的豁达风骨，是屡经磨难依旧赤诚滚烫的革命初心。山河壮阔，步履未歇，信仰不灭，希望长存，这便是绝境之中最动人的革命力量。革命者的风骨就是在逆境中坚守信仰，在沉沉黑夜中看见黎明，只把关山的壮美化作前行的底气。
9: 为什么这首词那么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首写景抒怀的诗词，还蕴藏着中国革命绝境求生的思考，更被后人称为开启长征序幕的豪迈诗篇。当时李德博古推行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把红军拖向了绝境，但在中央苏区南线，毛泽东同志指导红22师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术，放弃死守，避实就虚，发动群众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南线不仅稳住了，反而呈现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毛泽东同志在词中写道，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意思很明确，不要被眼前的困难困死，真正的出路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南方。他设想把红军主力拉到外线去，跳出包围圈，可惜这个远见在博古那里也没有得到采纳，红军最终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在惨烈的被动局面下拉开长征序幕。
10: 90年岁月流转，战火硝烟早已散尽， 今天的会昌山已是草木葱茏的省级森林公园和红色

0: 旅游景区。2021年，会昌县革命历史纪念地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主要包括毛泽东同志旧居、粤赣省委革命旧址群、邓小平旧居及中共会巡安中心县委旧址等。2020年6月起改造开发的会昌风景独好园里，一批批党员干部、青年学子来到这里，驻足旧居、旧址，触摸书桌、油灯等历史遗存，回望峥嵘岁月，品读不朽诗篇，感受长征前夕的紧迫与伟人的从容，在山河与初心的跨时空对话中，汲取逆境奋进的力量。
1: 得益于独特深厚的红色底蕴，当年的中央苏区南大门会昌如今已成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的重要节点，也是全国旅游百强县市之一，衍生出的研学培训、旅游民宿、餐饮小吃等新业态，也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白鹅乡紫坑村依托留守苏区中央机关旧址群，探索村企融合路径，统筹运营18栋精品民宿，带动特色餐饮、劳务服务等产业发展，村集体收入每年增加20万元以上。
0: 清平乐会昌穿越90年依然动人，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真正的信念不是在顺境中的慷慨激昂，而是在逆境中的清醒笃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二级巡视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秘书长王隐认为，这种自信根植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怕一切的艰苦，迎接一切的挑战。作家、原文化部部长王蒙也说，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他相信只要发动人民群众，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就能够凝聚磅礴的力量，战胜这些困难。
1: 今天我们重读《清平乐·会昌》，读的是诗词，忆的是党史，悟的是初心，学的是格局，练的是定力。当全局陷入焦虑，众人困于悲观之时，真正的强者从不会被眼前困境裹挟，而是沉下心，稳住神，穿透迷雾，洞察本质，在无人看好的绝境里，依然能看见东
2: 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隧道长势。
4: 你看看这隧道，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5: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3: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3: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7: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4: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3: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 最踏实的底。

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3: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0: 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4: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3: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4: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5: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6: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7: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6: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8: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6: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9: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0: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1: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 29.8 天。
1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1: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 49.2%， 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 88.8%， 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0: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1: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

0: 缩短至今年以来的 18.6 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5: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4: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5: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8: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 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

0: 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8: 同学，你哪个系的？
9: 大学有喜欢的人。
10: 他喜欢你呀、啊。
9: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1: 好久不见。
9: 好久不见。
7: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2: 记忆之门。
7: 重温。
12: 重温。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这方小摊就是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可当初想迈出创业的第一步并不容易，
1: 加上车子，加上这个架子，加上这个设备，大概20000块钱要的，拿不出这个钱，不敢去做。
0: 资金短缺是困难群体创业路上的拦路虎，为帮大家迈过这道坎，我省推出低成本创业扶持计划，人社部门购买摆摊设备免费租借，还提供全程跟踪陪跑服务，
2: 一对一的服务指导。他创业以后啊，我们这个陪跑服务也并没有结束，不定期的对上门去走访，了解他的经营状况，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困难，请一些导师给他们解答。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把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扶持列为民生实事之首，除了扶持低成本创业，还连续2年制定岗位开发计划，新增适合重点群体就业的岗位近50万个，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1.85万人次。一方小摊撑起一个家庭的生计，一张课桌承载着孩子们的未来。在泸溪县泸溪镇第四中心学校的科创课上，学生们正专心调试设备，操控汽车模型、无人机。
3: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智能科技，现在都可以亲手操作，亲身竞技，我越来越喜欢科学了。
0: 为补齐城乡教育硬件短板，泸溪县投入1000多万元提升教学设施，又拿出1亿元进行城乡学校信息化建设。如今乡镇学生不仅用上了先进的教学设备，还能通过远程教育系统和城区的学生共享优质课程。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建立教育集团252个，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共同体768个，教育优质均衡，守护孩子成长，生态持续向好，呵护宜居家园。这个国庆假期，京西县邮电古村的地心补丁景区火了，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
4: 环境特别好，在翠绿的湖边跟朋友们一起喝咖啡，感觉就很惬意，很放松。
0: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翠绿的湖面曾经是一处废弃矿坑，当地遵循最小干预顺势修复的思路，能自然恢复的区域实施风雨保护，裸露的岩面、破损的山体开展人工复绿，同时完整

0: 流水面、崖壁等特色地貌，让伤疤变风景。
1: 修复后，区域林草植被恢复率达100%，地质灾害隐患基本消除，将生态修复空间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场景。
0: 地心补丁的美丽蝶变，正是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我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今年以来，全省优良天数比率达96.4%，创历史同期最优。生态治理擦亮城乡生态底色，文化建设则丰富群众的精神家园。近年来，我省成功举办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推动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等一批精品力作出圈出彩，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成为赣婆文化扬帆出海的新名片。赣婆大地暖意涌动，我省坚持把80%左右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实践民生实事扎实推进，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建成启用，群众不出省就能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养老托育供给持续提质，一老一小的幸福保障稳稳托底，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举措，让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融入日常，落到实处。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成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

0: 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到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率民革中央调研组来江西，开展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祖国统一工作调研。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参加调研，省领导黄喜忠、盛秋平、张莹分别陪同调研。
2: 调研组先后赴赣州蒋经国旧居、陇南关西围屋、世界客家民俗文化城和江西省对台交流基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市大族宅院汪山土库考察调研，实地了解我省在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方面的祖国统一工作实践与成效。调研组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挖掘江西特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根祖文化与情感内涵，充分发挥对台交流基地的平台载体作用，创新交流形式，拓展交流渠道，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贡献力量。在赣期间，调研组还参观了民革赣州市直二支部党员之家，详细了解支部四位一体建设情况。省领导谢儒陪同调研。

0: 项目。
1: 十月八号至九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九江调研统战工作。
2: 张莹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落细统战工作责任制，为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广泛凝心聚力。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要鼓励和支持党外科技人才立足专业优势，在投身现代化江西建设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
3: 中央政法委日前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四人上榜。今年6月24号，丰城市一名少年在赣江溺水，退役军人赖继东和市民朱之峰、雷木根闻声立即跳入水中，合力成功营救落水少年。今年8月6号，新余市余水区罗芳镇北港燕山村突发交通事故，驾驶员被困驾驶室无法脱身。退役军人廖文凯冲向事故现场解救被困司机，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后几分钟，整辆车被大火吞噬。
4: 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我省粮渔果产业迎来收获季，广袤乡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眼下秋粮陆续开镰，在新余市余水区的稻田里，金黄稻浪翻滚，多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
5: 今年这一片种了总共有600多亩地种稻，全程精细化管理，每亩有1500斤，大丰收年。
2: 良田稳粮仓，碧水育鲜鱼。在庐山西海水域，一艘艘渔船整齐排列，湖面上鱼儿欢腾跳跃。随着一声声起鱼号子，渔网缓缓收紧，鳙鱼、白鱼、鲟鱼在网里翻腾跳跃。
6: 人放天养的保水渔业模式，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等多项认证，成为我们的一张生态名片。
2: 赣南山乡早熟鲜果已经抢先上市，在鲟乌县，1.5万亩赣南早脐橙迎来采收。这是赣南脐橙新品种，它比普通脐橙提早1个多月上市，抢占了市场先机。
5: 现在很多客户就认准我们赣南脐橙，品牌越来越响。
4: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0: 罗静拟任省直单位党政正职，公示时间从2026年10月10日起至2026年10月16日止。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10月16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1: 再见。
7: 欢迎来到全新声音世界。
8: Hello, New Voice.New World，
9: 每天都有些与众不同。
7: 本土新闻，新鲜指导，经典声音重新演绎，生活服务在您身边。大千世界，人间百态，读取、试音、下载、完成，主流声音，价值传播。AM 729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10: 今年的庄稼耶，长得真好哎，路修通了，网也通了，咱们乡下的日子耶，是越来越好喽。
11: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把新技术、新想法带回老家，家乡的土地大有可为。
12: 春播希望，秋收硕果，新时代的田野上，良田稳产，乡村美丽，百姓安居。新农人扎根乡土，新产业赋能乡野，旧村落焕发新容颜，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13: 踏踏实实种地，安安稳稳过日子， 这就是最好的光景。

0: 农业，守护农村，关爱农民，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本土新闻，
4: 清新直达；
3: 突发新闻，
4: 急速传递。
3: 读取、
4: 试音、
3: 下载、
4: 完成。
3: 主流声音，
4: 价值传播。
3: 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四边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牢记嘱托、担使命、不忘初心再出发，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以优异成绩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厚爱。宋富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青、张颖等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
1: 尹洪指出，2023年10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江西考察，看望老区干部群众，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江西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年来，全省上下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总方针、总纲领、总遵循，持续完善工作思路。

0: 规划工作举措，狠抓工作落实，产业发展向新向优，创新动能加速壮大，双向开放纵深突破，通道优势充分释放，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农业农村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共同富裕稳步推进，政治生态向上向好，清风正气更加充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了新成效。尹鸿强调，三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湘西重要讲话蕴含着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美丽，是干部儿女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奋勇向前的力量源泉。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江西的目标定位是根本战略指引，必须拉高标杆，勇担重任，奋力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彰显江西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教给我们的科学方法是锐利的思想武器，必须全面掌握，熟练运用，不断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的实践要求是具体行动指南，必须真抓实干，精准落实，加快开创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政治生态的殷切期望是强大精神动力，必须固本培元，正风肃纪，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尹鸿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是一个常学常新持续深化的过程，要进一步深刻把握核心要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思想再对标，认识再提升，行动再看齐，在深学细悟笃行上实现更大提升。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实施1269行动计划，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产业整体跃升，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促进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塑造更大优势。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加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深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要锤炼担当实干作风，巩固拓展树立合建型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干事创业活力，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营造净化政治生态，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更大作为。会上，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卢小青、孙洪山、夏文勇做了发言。会议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湘西三年来我省改革发展成效视频片，并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和赣江新区。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殷殷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普新篇。
0: 金秋十月，沃野丰盈，赣婆大地气象万千。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江西考察，为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擘画蓝图，指引航向。三年来，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砥砺奋进，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江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三年来，一组组硬核发展数据，一次次历史性跨越，一个个标志性突破，一张张群众幸福笑脸，镌刻着波澜壮阔的奋进印记。我们向新向优，开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局面，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纵深推进，打造三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两个万亿产业齐头并进，

0: 统城市，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新兴工业大省地位更加稳固，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数量和等次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一大批江西研、江西造标志性成果彰显江西创新高度，一个更富发展动能、更具创新活力的江西正步履铿锵、阔步向前。我们破局图强，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改革攻坚纵深推进，一批重点突破改革事项成效显著，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干造好物扬帆出海，畅销全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好江西，投资江西，奋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江西，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的舞台越来越宽。我们强农新村绘就沃野生金新画卷，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推动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坚持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链条加快壮大，分类推进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移风易俗润泽万家明星，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壮丽画卷正徐徐铺展，我们惠民润兴，书写共同富裕新篇章，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公共服务日益暖心，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点亮人民美好生活，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愈发出彩，乡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消费活力持续激发，放眼江西，小家热气腾腾，大家就蒸蒸日上，我们铸魂固本，涵养风清气正新气象，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正风肃静纵深推进，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三不腐，全省政治生态持续优化。三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赣鄱大地发生的每一处变化，收获的每一项成果，都源自总书记的掌舵领航、把脉定向，这是我们做好江西一切工作的最大底气、最根本保证。站在新的起点上，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我们要在深学细务笃行上实现更大提升，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塑造更大优势，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更大作为，以实干实际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潮平暗阔催人进，风劲扬帆正当时，只要我们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矢志奋斗，就一定能够持续书写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的崭新篇章。
1: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下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类风险防范化解，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力增强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形成齐抓共管，共护平安合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伟大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和底气，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坚定不移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0: 一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高校分类管理改革，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结合江西省情实际，持续深化同美民间友好交流，加强对美务实经贸合作，全力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加强多层次对外务实合作，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精神，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为构建中国与文莱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会议审议了15五数字江西建设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数字江西建设，着力提升数字基建能级，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持续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让数字技术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江西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15五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统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和高效率利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持续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能，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转化，不断提高我省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到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率民革中央调研组来江西开展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祖国统一工作调研。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参加调研，省领导黄喜忠、盛秋平、张莹分别陪同调研。
2: 调研组先后赴赣州蒋经国旧居、陇南关西围屋、世界客家民俗文化城和江西省对台交流基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市大族宅院汪山土库考察调研，实地了解我省在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方面的祖国统一工作实践与成效。调研组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挖掘江西特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根祖文化与情感内涵，充分发挥对台交流基地的平台载体作用，创新交流形式，拓展交流渠道，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贡献力量。在赣期间，调研组还参观了民革赣州市直二支部党员之家，详细了解支部四位一体建设情况。省领导谢如陪同调研。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10月8号至9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小云率调研组赴上饶开展江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草案立法调研。他说，条例立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重点明确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构建协同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体系，为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网球交流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副省长石可出席活动开幕式。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活动设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吸引了全国31支代表队参与，为老年网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球技、展示风采的平台。
1: 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我省粮渔果产业迎来收获季，广袤乡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眼下秋粮陆续开镰，在新余市雨水区的稻田里，金黄稻浪翻滚，多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
3: 今年这一片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全程精细化管理，每亩有1500斤，大丰收年。

0: 良田稳粮仓，碧水育鲜鱼。在庐山西海水域，一艘艘渔船整齐排列，湖面上鱼儿欢腾跳跃。随着一声声起鱼号子，渔网缓缓收紧，鳙鱼、白鱼、鲟鱼在网里翻腾跳跃。
1: 人放天养的保水渔业模式，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等多项认证，成为我们的一张生态名片。
0: 赣南山乡早熟鲜果已经抢先上市，在鲟乌县 1.5 万亩赣南早脐橙迎来采收，这是赣南脐橙新品种，它比普通脐橙提早一个多月上市，抢占了市场先机。
2: 现在很多客户就认准我们赣南脐橙，品牌越来越响，订单比去年同期要多 30%， 预计整个产季下来我们能突破7000吨。
3: 高标准农田建好了，后续怎么管护？益阳县给出了一个新答案，一块田配一个二维码，村民发现问题扫一扫，当天就有人上门修。靠着分类管护加数字监督，益阳的万亩良田有了智慧守护人。
4: 眼下秋粮陆续开镰，田间农机作业繁忙，农机用得多，沟渠、田埂这些设施难免出现破损的情况。金湖乡龙山村村民杨虎茂家的一段沟渠就被农机压坏了，这次他没急着往村委反映情况，而是走到田埂边，掏出手机对着管护公示牌上的二维码一扫，拍张照片，写几句诉求，点一下上传。不一会儿，村委会的管护人员就赶到田头进行修复。
5: 以前呢，碰到这种事要跑村里找人打电话，现在拍个照片点上报真的很方便。
4: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过去管护常常碰到责任不清、管护粗放、响应滞后等问题。今年益阳县立足各村农田分布、种植特点，因地制宜推行差异化分类管护模式，田块连成片的行政村委托专业农业经营主体统一常态化管护，农田跨村分布的片区由强村富民公司统筹，再聘请第三方专业团队专项养护，种粮大户集中的区域就由大户牵头带着大家一起来管护，还配套激励政策，调动广大农户主动参与农田管护的积极性。责任分清楚了，当地还给每块田配了专属二维码，农户扫一扫，田里的事儿找谁办、怎么报一目了然。
6: 码一贴，责任一到人，村民变成了监督员，问题藏不住、拖不得，高标准农田才能真正有人管，管到底。
4: 当地还专门制定考评办法，把沟渠是否畅通、设施完好率、群众满意度等指标量化打分，考核结果直接与管护资金拨付挂钩。
7: 说白了就是干好干坏不一样，管护做得好，下一年资金分配上会优先倾斜，管护不到位、问题整改不及时的，就相应扣减管护经费。

0: 欢迎收看本期《江西山茶油》。近日，省林科院油茶科技创新团队在茶油脂肪酸品质调控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成果成功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工业作物和产品》。
1: 油酸、亚油酸是决定茶油品质的核心脂肪酸成分，高品质油茶育种始终以高油酸、低亚油酸为核心目标。此次研究以性状优良的红花油茶为参考树种，聚焦油酸与亚油酸的平衡调控机制，开展攻关。科研团队成功找到能将油酸转化为亚油酸的关键基因 FAD2， 它的活跃程度直接决定了茶油两种核心脂肪酸的占比，同时还锁定了可以调控这一过程的上游基因 HB， 解锁了调节茶油脂肪酸配比的核心分子开关。这项研究不仅弄清了优质茶油高油酸品质的形成原理，还为油茶两种选育找准了关键的基因突破口，为我省油茶高品质两种繁育品质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技术保障。
0: 万安县常态化开展油茶技术下乡培训，为林农传授标准化种植管护技术，普及市场销售思路，精准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助力油茶产业提质，林农增收。

0: 油茶是万安县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全县现有油茶林19万亩。万安县林氏服务中心近日举办油茶栽培丰产管理技术专题培训班，邀请省林科院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专家讲师现场授课，结合当地山地种植实际，专家通俗讲解油茶丰产栽培、树形修剪、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围绕品牌打造、市场开拓、销售技巧分享实操思路，有效破解油茶种得好难卖俏的发展困境。
1: 那通过这次培训，使我们提高了在什么时候抚育、什么时候放肥，我们把他的好的经验带回家里，是吧？把我们的茶油买个好价钱。
0: 当地将持续开展技术宣讲、田间实地指导，推广标准化管护模式，做强油茶特色富民产业。
2: 我们会持续开展技术服务下乡，推动油茶产业提质增效，促力人农增收致富。
3: 以上就是本期江西山茶油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请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心理健康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同年龄阶段面临的压力和困扰各不相同，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异。
0: 专家表示，不同年龄群体的心理困扰往往有不同表现。儿童青少年可能出现情绪不稳定、冲动甚至自伤行为，职场人群则更多表现为焦虑、抑郁，部分人还会通过吸烟、饮酒等方式应对压力。老年人的心理困扰则可能表现为失眠以及胸闷、头痛、胃肠功能不适等躯体症状。专家提醒，如果只是短暂的情绪波动，可以先尝试自我调节。如果情绪异常持续2周以上，已经影响正常工作和社交，且自我调节无效，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3: 对于处在成长阶段的青少年而言，心理健康问题常常容易被忽视。一次成绩波动、一段同学矛盾、一场考试，甚至一次普通的家庭竞争值，都有可能诱发情绪变化。
0: 16岁的小王是山东青岛一名高二学生，新学期重新分班后，原本成绩不错的他开始频繁失眠、心慌、注意力难以集中，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也出现隔阂。经过问诊评估，医生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医生介绍，这类情况在青春期学生中十分典型，属于常见情绪问题。如果焦虑低落、失眠、厌学等症状长期持续，影响学习、生活、与人交往，就需要高度重视。此外，青少年心理问题往往较为隐蔽，孩子不一定主动倾诉，常表现为沉默、厌学、情绪暴躁，甚至头痛、胃痛、胸闷等躯体反应。如果能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通过心理疏导、家庭引导及必要的药物治疗，大多青少年可以恢复。如果长期忽视，将导致学习功能下降、社交能力受损。
4: 青春期啊，是一个大脑高速发育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我们的情绪控制中枢呢，发育的相对比较滞后一点。首先我们家长一定要去正视小朋友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果小朋友会跟你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们家长不要去简单粗暴的马上认为这个不想上学就是小朋友比较矫情啊、比较叛逆啊、不听话呀、比较懒惰啊，这样容易延误病情治疗的时机。
3: 生活中难免遭遇压力与挫折，负面情绪也随之而来。面对情绪困扰，与其一味压抑自我、反复内耗纠结，不如学会坦然共处。专家表示，尝试跳出当下的思维局限，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问题，有助于减轻情绪困扰，更理性地面对眼前的难题。
5: 那调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叫认知的重评啊，就是需要你换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个事情。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最好的朋友那里，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过上一个月之后，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如果过一年、过5年，等你退休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就会慢慢变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那我们的情绪的困扰也会随之降低。
3: 除了学会自我调节，身边人的理解和支持也是帮助我们走出情绪困境的重要力量。当亲友感到焦虑、沮丧

0: 当主动倾诉烦恼时，一句想开一点，看似是在安慰，却未必能真正缓解对方的痛苦。
1: 就是首先你要想去倾听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然后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在帮他一起去梳理，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评判，特别从理智的层面给予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这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他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理解接纳之后，可以去问一问他，此时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日益普及，不少人借助人工智能倾诉烦恼，寻求情绪慰藉。专家提醒，过度依赖 AI 陪伴可能降低人们直面现实人际关系、处理社交难题的意愿。这种零拒绝、迎合式陪伴容易使人产生心理依赖，当回归现实遭遇落差时，更易选择回避人际交往。心理健康是人生的必修课，情绪起伏本是常态，无论是青少年的心事还是成年人的压力，都需要被看见、被理解。愿我们多一份共情与接纳，让每一份心理困扰得到正视，让每一个陷入情绪困境的人都能收获温暖支持，积蓄前行力量。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

有人说，如果想感觉更幸福，必须热爱日常琐事。云的光彩，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面孔，需要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味无穷的甘露。是的，能在日常中发现美，用热爱填满生活，就能让幸福滋润我们的人生。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热爱使生活更美。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有人说，如果想感觉更幸福，必须热爱日常琐事。云的光彩，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面孔，需要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味无穷的甘露。是的，能在日常中发现美，用热爱填满生活，就能让幸福滋润我们的人生。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热爱使生活更美。

致，云的光彩，竹的摇曳，雀群的鸣声，行人的面孔，需要从所有日常琐事中体味无穷的甘露。是的，能在日常中发现美，用热爱填满生活，就能让幸福滋润我们的人生。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热爱使生活更美。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了飞天代王矬子制军章，进了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的大营。巨无霸看见矬子了，

0: 去吧。二爷任逛手足情义很重，哥哥来了哪一回也不能让哥哥空手回去，连吃带喝，走的时候给哥哥十两银子当零花。可是十两银子八两银子到了大爷任尚的手里头，用不着三天两日就花没了。花没了又找二爷来了，吃饱了喝足了，二爷往上递十两银子，哥哥您当零花用吧。老这样二爷任光也供不起呀。后来任尚再找二爷任光，任光呢就好吃好喝伺候哥哥，等哥哥吃饱了喝足了就不给哥哥零花钱了。任光不给他钱，哎，任尚还生了气了，我再也不找你了。这大爷任尚说话算话，从这时候开始再也不找兄弟任光了。可是大丈夫疼痛能耐，饥饿难熬，任尚肚子饿，他想吃东西，他急呀，没钱怎么办呢？就在大街上抓吃抓喝，吃完了讲号，一般的人都打不过他呀。得了，把这大爷放走了，全都找二爷任光来了。没别的，任二爷，大爷把我们打了，把我们家的钱还抢了，吃的也抢了，您看着办得了。任光没有办法，只好再掏出钱来替哥哥任尚说好话。就这样，任尚在外边抢吃抢喝，大家伙就埋怨二爷任光，你怎么不管管大爷呀？众位呀，你们是不知道啊，不是我不管我哥哥，他不来见我。你们哪位要是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受点累给我送个信儿去，我把我哥哥好接回家中，这就好办了。二爷任光说的还真是实话呀。任光派家人各处找大爷任尚，任尚看见任光家的人撒腿就跑，他不回来。也别说这大爷任尚还知道寒碜呢，也知道给兄弟招了事儿了。这天任尚在宛城县的北门外桥上坐着发愣，他肚子饿，有人看见他了，立刻撒腿跑到任光的家中，二爷您赶紧去吧，大爷就在北门外桥头上坐着呢。任光赶紧来找他哥哥。任尚一看兄弟来了，哎呀，任尚虽然混，也知道在外头抢吃抢喝给兄弟丢了人了，兄弟来了自己对不起兄弟，得了，他一狠心撒腿就跑，任光在后边就追，哥哥你回来，兄弟有话跟你商量，你回来。不管任光怎么喊，追出多远去也没把任尚追上，没有办法，二爷任光只好回家了。任尚上哪儿了？他怕兄弟追上，一口气就跑出二十多里地去，还怕兄弟找自己就藏到山里头了。他可忘了到山里没吃没喝呀。等这任尚到了山里头，找遍了山道就没看见个卖吃的，哎呦，这下可把我饿着了。任尚坐在山里的发愁啊，突然见山里起了一阵怪风，呜，风起来飞沙走石，任尚这么一闻腥气扑鼻，他顺着风声一看，一声吼叫，由打山中窜了一只斑斓猛虎。要是搁别人呢、啊，早就被老虎吓得魂不附体了。哎，任尚不害怕，他腾腾腾迈大步，他奔了这只老虎了。这老虎看见人能放吗？常言说得好，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呀。老虎冲着任尚呜猛的就一扑，任尚往旁边一闪，老虎扑空了，啪拿着胯就打着任尚，这一下就把任尚摔出多老远去，扑通一下把任尚摔了一大跟头，猛虎又扑过来了。任尚气坏了，
1: 好小子，你摔我，这回瞧我的。
0: 他一看老虎二次扑来了，他把身子一闪，这老虎扑空了，任尚这手啪一伸就把老虎的一条后腿给抓住了，跟着一只手又把那个后腿抓住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咔咔咔咔咔

0: 身的力气运足了，灌到胳膊之上，就把这只猛虎给举起来了。这只老虎本来要吃人上，没想到人上把它给举起来了，这老虎不干，老虎跟他争吧啊。到底人上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大爷任尚跑到深山里了，他饿呀。这时候有打山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嘿，大爷还真不怕。这老虎二次扑来，他伸手攥住了老虎的两条后腿，他把这老虎举起来了。这老虎跟他折腾，大爷任尚劲头真大，把这虎抡起来，啪，往山石上就撞，往这树上就撞，就这么着，愣把这只猛虎给摔晕了。老虎晕了之后，这大爷任尚把这老虎放在地上，两只手抓住老虎皮，使尽全身之力往两边这么一扯，就听嚓嚓，大爷任尚愣把这老虎皮给扯开了。他一只脚踏住了老虎，一只手扯着老虎皮。本来这老虎呢刚要缓醒过来，愣让大爷任尚活剥皮呀，老虎是一命呜呼。任尚把这老虎皮扯开一看，他看见肉了，哎，肉可解饿。好家伙，这大爷任尚生吃老虎肉啊。吃饱了之后，把死虎往身上一扛，继续往山里走。三天的功夫，这位任尚任大爷把一只老虎吃的就剩下一个虎头跟四条虎腿了。这也是该着任尚不该挨饿呀。这天富春山的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正有打山中的道路走过，就看见任尚了。严子陵站住了，你是叫任尚吗？
3: 哎，不错，我是大爷任尚。
2: 任尚，你认识我吗？
3: 嗯，不认识，不认识。
2: 告诉你，你的兄弟任光是我的徒弟，你呀，别在这山里待着了，跟我到庙里去，有吃有喝。
3: 哎，有吃有喝，我跟您走。
2: 任尚这没地方去呢，这样就跟着严子陵到了富春山清秀观。到了庙里，严子陵

0: 让他给庙里挑水、挑柴火、烧火、刷锅，人上劲头大呀。他一个人能一旦挑四桶水，干两个人的活儿。他干的活多，可吃的比别人更多呀，一个人能吃三四个人的饭。这富春山清秀观庙里有一口大铜锅，每天夜里四更天熬粥，这锅粥呢得熬的够五六十个人吃的。熬粥的时候呢，就有人上挑水，另外有两个人烧火，人上的就站在高凳上拿一个大铲往这粥锅里头搅粥。他一个人干根本不觉得累得很，这个活儿要换别人干呢，少说四个人都干不下来呀。就在人上在清修观里当长工的时候，巨无霸来了。因为巨无霸打死了一条人命，在富春山清修观逃难，所以巨无霸在庙里看过人上。因为庙里人很多，可是这些人都不知道人上会武艺，就知道这大爷人上有一膀子笨力气。其实啊，庙里头老当家的田贝利每天夜里都把人上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他教他练习冰铁月牙方便铲。教人上可太难了，他浑浊蒙愣啊，把这36招冰铁月牙方便铲的招数都教会了他，整整就用了一年的时间。田贝利要让人上能够在两军疆场对敌，所以就个别跟他下了功夫了。人上实心眼儿，你要真跟他讲武艺，让他到两军阵前再发挥去，这人上不行。所以田贝利只好拿刀枪棍棒18般兵刃跟他过家伙。你使冰铁月牙方便铲，我使棍，你应该怎么打？我使什么招数，你应该如何还招？那么我使大枪呢，你使这冰铁月牙方便铲应该怎么跟我过招？大枪有大枪的招数，花枪有花枪的招数，你一阵锤短兵刃应该怎么打？所以说得真杀实砍。田贝利跟他身上下了特殊的功夫，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好容易把大爷人上的把式算教会了。现在汉太子刘秀大兵在昆阳呢，汉营正在用人之际，可以叫人上去投奔汉太子刘秀，给国家出力报效了。这样严子陵跟田贝利他们商量好了，严子陵就把人上叫来了，给了他一匹好马。这匹马样子虽然不好看，是匹好马，叫赖麒麟。又给了大爷人上20两银子做盘缠。
1: 哎，师傅，您让我干嘛去？20两银子花完了，没了。
0: 人上啊，给你20两银子，是你在路上花的，给你找个吃饭的地儿。你到昆阳去投奔刘秀。
1: 哎，昆阳我认识。
0: 告诉你，你的兄弟任光就在刘秀手下当差。你只要见了汉太子刘秀了，在他手下当差，到刘秀那儿就能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保准你天天吃饱了。
1: 好啊好啊，哎，能够吃饱，能看见我兄弟，我就高兴了。
0: 大爷人上还是真想念二爷人光啊。就这样带好了20两银子，骑着这匹赖麒麟，掌中冰铁月牙方便铲，离了富春山清秀观，大爷人上就奔了昆阳了。人上骑着马在路上遇见两员战将，一个穿青挂皂，冰铁盔甲皂征袍，胯下乌龙马，掌中一条皂鹰枪；一个是穿白挂素，一身的亮银铠甲，胯下银鬃马，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这两个人身背后都累着4杆护备骑士，汉营的武将。穿青挂皂的叫周宗，穿白挂素的叫陈启。陈启周宗是胡杨守将老将军杜岩手下两员战将，现在王莽10万大兵围困昆阳，杜老将军不放心，怕昆阳的汉将不够调遣的，所以就让陈启周宗到昆阳闯营报号。两个人在路上遇见人上了，三个人彼此说明来历，

都是自家人同去昆阳，陈启、周宗有认识任光，所以呢就陪着任光的哥哥一路同行。走着走着，离着昆阳近了，陈启、周宗就跟任尚说：“任大爷，咱们进昆阳城可得马踏敌人的大营啊，闯过敌人大营才能进城的。哎，不要紧，进了王莽大营，足杀一通就过去了。”足杀一套，任大爷，王莽这先锋官巨无霸，身领高大，武勇绝伦，要是碰见巨无霸可怎么办？你不怕他呀？哎，巨无霸，好啊好啊，哎，巨无霸我认识的，高个的身领，我不怕他。到了敌营遇见巨无霸，哎，我跟他动手，你们两个人甭管，陪着我就过去了。呵，陈启、周宗一听高兴了。因为两个人闯营就怕碰见王莽的先锋官巨无霸，这回有人挡号了。就这样，三个人这天夜里到了昆阳城南，一过兴隆岗就看见王莽的兵营了。正要进营呢，就听见敌营当中一阵大乱，嘎啦啦烈焰飞腾。这三个人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勒马停蹄没敢进营，不知道为什么营中起火。后来一看，敌人大营中的火快灭了，三个人才各催坐骑，任尚在前，陈启、周宗在后，三个人就杀进敌营之内。大爷任尚这条宾铁月牙方便铲使开了，冲着敌人是大杀大砍。王莽的兵将呐喊声音就把这三个人围上了，任尚是大喊一声：“哎，伤害了姐爷这大铲！”这大铲头刷刷刷杀的巨无霸营中的兵将人头乱滚，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没有战将能够挡得住任尚，所以王莽的兵将拦不住他们几个人，纷纷往后倒退，就闪出一条道路。这三个人是且战且走，又打后营就杀到右营的外边了。兵丁们赶紧各奔中军大帐前去禀报先锋官巨无霸。巨无霸来了，这三个人正往里杀着呢，忽然间看见对面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200亲兵雁翅排开，正当中掌旗官高挑一盏大灯笼，灯笼上边有字儿：“大新正印先锋”，当中间一个大字儿“巨”。在灯笼之前，众星捧月相仿，偏将牙将拥护着先锋官巨无霸。陈启看了看周宗，周宗看了看陈启，两个人一对高。

中堂玉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声。王维中年奉佛，他的诗作当中啊有很多的禅意。这首诗叫《秋夜独坐》，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也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王维认为只有信奉了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第七首，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境，深山何处中？泉声岩微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至独庐。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是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寂静。这首诗啊，意在写山寺，但是并不正面的去描摹，而是侧重写周围的景物，来烘托映衬出山寺的幽胜。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当中所说的奇性暴烈的毒龙已经被制服了，暗喻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悟宁静之幽趣。第八首是《归嵩山作》，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琴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首诗啊，描写了诗人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安详闲适的心情。你看，青川长薄，流水暮琴，这些山林中的景物让诗人呢倍感亲切，有一种回归的欣喜。整首诗塑造的呢也是一种安然闲适、宁静淡泊的意境。诗人随意闲来，却真切动人，清新自然，优美的意境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鸡大家都爱吃，它的做法也很多，可炖汤，可红烧。但是您吃过叫花鸡吗？都说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那您知道虞山叫花鸡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江苏省常熟市，简称虞，它坐落在美丽的阳澄湖畔虞山脚下，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物华天宝，名贵特产和风味佳肴啊是相当的多。且不说美味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也不说上贡珍品鸭血糯，我们就单单说驰名中外的美食叫花鸡就了不起了。叫花鸡呢，又叫虞山鸡、泥烤鸡、黄泥煨鸡。据说呀，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常熟虞山旁边呢，有一个破庙，他住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他讨了一天的饭也没有填饱肚子，躺在稻草堆里，饥寒难忍，怎么也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候，忽然听到庙外啊有鸡的叫声。他出庙门一看，原来是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正在挣扎的大母鸡。叫花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黄鼠狼的身上，黄鼠狼吓得丢下大母鸡逃跑了。叫花子喜出望外，忙捡起这只快要死的大母鸡，嘴里啊馋的是直流口水。可是在这儿既没有炊具又没有调料，叫花子犯难了。他左思右想，顿时灵感来了。他把鸡血放进，从鸡屁股处掏出内脏，只留鸡肝和鸡心，用黄泥连同整只鸡包裹起来，再捡一些柴草进行烧烤。烤到黄泥干裂，叫花子便剥去泥，鸡毛也随着泥壳啊脱去了，一只油光闪亮、香气四溢、鲜美异常的熟鸡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叫花子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隐居在虞山的大学士钱穆斋散步路过此处，闻到鸡的肉香，就寻香而去，发现叫花子在吃鸡，讨要了一口品尝之后啊，觉得味道很不错，就问他的制作方法。叫花子把制作鸡的整个过程和盘托出，钱大学士感到非常的新奇，当面赏给叫花子一些钱。回家之后呢，就和家人呢加了一些调料，如法炮制，结果更是味美可口。之后

成为了钱家的独门菜。有一年，江南才女柳如是从松江专程到常熟拜访钱大学士，钱大学士以家常菜来款待她。柳才女吃了叫花鸡之后啊，啧啧称赞。告辞的时候啊，她写下：“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从此以后，叫花鸡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0: 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慎思。人生下半场，愿我们慎思几言，只谈乾坤风月，少论人间是非。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伟，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
1: 生态香樟绿，
2: 厚重马蹄金，
1: 秀美杜鹃红，
2: 晶莹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AM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有一次啊，教他读书的先生发现他经常看那幅画像，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于谦闻言立刻正色回答：将来我要做像他那样的人。画像上的人物就是文天祥。除此之外呢，于谦还在书斋中写下两句话作为对文天祥的赞词：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耳闭，不苟耳全。在我看来，这正是少年于谦对自己未来一生的行为举止的承诺。30余年后，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永乐19年，于谦23岁，此时的他已经乡试中举，即将赴京赶考。他将从此告别自己的家，告别江南水乡的故土，前往风云际会、气象万千的北京。前途艰险，但于谦却毫无怯意。他明白，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在等待着自己，实现平生抱负的时候到了。于谦收拾好行李，告别家人，遥望前路漫漫，口音一失，踏上征途。拔剑舞中庭，号

歌振林鸾，丈夫亦如此，不学腐如酸。于谦，天下是广阔的，就此开始你波澜壮阔的一生吧。在京城这次会试中啊，于谦顺利考中进士，并最终被任命为御史。在之后的宣德元年的朱高煦叛乱中，于谦以其洪亮的声音、严厉的词句、深厚的骂功，狠狠地教训了这位极其失败的藩王，并给明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于谦走上了青云之路。宣德五年呢，也就是公元1430年，明宣宗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并派他巡抚山西、河南等地。那么这一年呢，于谦只有32岁，年仅32岁却已经位居正三品、副部级，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于谦也成为了他童年们羡慕的对象，这当然与朝中有人赏识他是分不开的。而着力栽培重用他的正是三杨，像杨士奇、杨荣这种久经宦海的人自然是识货的，于谦这样的人才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事实上，当时确实有人对于谦升迁得如此之快表示不满，而杨士奇却笑着说，此人是难遇之奇才，将来必成栋梁，我是为国家升迁他呀。奇才不奇才，栋梁不栋梁，也不是杨士奇说了算，只有干出成绩，大家才会承认你。于谦就此离开了京城，开始了他地方官的生涯。不过估计他也没有料到，这一去就是19年。在这19年中，于谦巡抚山西、河南一带，他没有辜负杨士奇的信任，工作是兢兢业业，在任期间威望很高，老百姓呢也十分尊重他。更为难得的是，他除了有能力外，还十分清廉。正统元年，王振已经掌权，他这个人是属于雁过拔毛型的，地方官进京报告情况，多多少少都会带点东西，即使是日常用品，王振也是来者不拒，让人哭笑不得。可是于谦却大不相同，他是巡抚，权力很大，却能够做到不贪一针一线，不但自己不贪，也不让别人贪。一个贪，一个不贪，矛盾就此产生了。于是正统6年，也就是公元1441年，一直看于谦不顺眼的王振找了个借口，把这位巡抚关了起来。结果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王振完全没有估计到于谦的人望如此之高，如果要杀掉这个人，后果可能会极其严重。于是王振呢退让了，他放了于谦。这件事情也让王振了解到，于谦这个人是不能得罪的。后来于谦官复原职，王振连个屁都不敢放，可见王振此人实在是欺软怕硬，纯种小人。在牢里依然大骂王振的于谦出狱后，依然坚持了他的原则，清廉如故。曾经有人劝于谦多少送点东西做人情，对于这样的劝解，于谦做了一首诗来回答。估计啊，他本人也想不到，这个无意间的回答竟然变成了千古名句，为人们所传颂。倦怕蘑菇极现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言话短长。正统13年，于谦被招入京城任兵部侍郎，他的顶头上司正是旷野。旷野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
在其任间，他与于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两人合作无间，感情深厚。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估计于谦会熬到旷野退休，并接替他的位置，当一个正二品的大官，死后混一个太子太师的荣誉称号，明史上留下两笔：于谦，钱塘人，何年何月何日生，任何官，何年何月何日死。应该也就是这样吧。对于于谦和旷野自己而言，这样的生活似乎也不错。可是历史不能假设，旷野不会退休，于谦也不会那么平淡活下去。惊天动地的正统十四年，终究还是来到了。之后便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内容：贸易纠纷、边界吃了败仗、太监的梦想、愚蠢的决策、苦苦的劝阻、一意孤行、胡乱行军，最后一起完蛋了事。于谦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但他无能为力。他也曾陷入极端的痛苦。旷野是个好上司、好领导，他给自己很多帮助，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牺牲在远征途中的命运，可能本来应该属于自己。不要再悲痛下去，是应该做点什么的事。在国家出现危难之时，总是有些人挺身而出为国效力，这样的人我们称为英雄。在美国人的心底都有着当英雄的渴望，就连王震也不例外，他出征也是希望得到这个称号。但英雄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如果那么容易，岂不人人都是英雄？一般看来，英雄是这样的几种人。所谓英雄者，敢为人之所不敢为，敢当人之所不敢当。所谓英雄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所谓英雄者，坚强刚毅，屡败屡战。如此之人方可称为英雄。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的英雄绝不限于此。所谓英雄，其实是一群心怀畏惧的人。要成为英雄，必须先学会畏惧。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着天生的英雄，没有谁一生下来就会刚毅果断、坚强勇敢。在母亲怀中的时候，我们都是同样的人。如果你的人生一帆风顺，那当然值得祝贺，但可惜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在你的成长历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而这些挫折会带给你许多并不快乐的体验：踌躇、痛苦、绝望，纷至沓来，让你不得安宁。被人打才会知痛，被人骂才会知辱。当你遭受这些痛和辱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要实现你的目标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会开始畏惧，畏惧所有阻挡在你眼前的障碍。如果你遇到这些困难，感到畏惧和痛苦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应该同时意识到决定你命运的时候到了。因为畏惧并不是消极的，事实上它是一个人真正强大的开始，也是成为英雄的起点。不懂得畏惧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困难，也无法战胜困难。只有懂得畏惧的人才能唤起自己的力量，只有懂得畏惧的人才有勇气去战胜畏惧。懂得畏惧的可怕还能超越他、征服他，最终成为他的主人的人就是英雄。所以英雄这个称号并不单单属于那些建功立业、名留青史的人，事实上所有懂得畏惧并最后战胜畏惧的人都是英雄。因为即使你一生碌碌无为、平淡度日，但当你年老回望往事时，依然可以为之骄傲和自豪。在那个困难的时候，
我曾做出了勇敢的选择，我是当之无愧。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真正英雄，畏惧并战胜畏惧的人。关键只在于那畏惧的一刻，你是选择战胜他，还是躲避他。人生的分界线就在这里，跨过了这一步就是英雄，退回这一步就是懦夫。于谦不是天生的英雄，至少在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日那个早晨之前，他还不能算是个真正的英雄。虽然他为官清廉，虽然他官居三品手握大权，但这些都不足以证明他是个英雄。他还需要去显示他的畏惧和战胜畏惧的力量。于谦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从他怒斥朱高煦到不买王振的账，他一直都很强硬，似乎天下没有他怕的东西。但这次不同，作为代理兵部事务的侍郎，他要面对的是瓦剌的大军和城内低迷的士气，自己生死可以置之度外，但如今国家的重任已经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必须谨慎处理，一旦出现失误，后果不堪设想。于谦十分清楚，逃就会丢掉半壁江山，所以不能逃。那么战呢？说说豪言壮语自然如意，但瓦剌攻来的时候用语言是不可能推理的，万一要是指挥失误，大明王朝有可能毁于一旦。是战是逃，这是个问题啊。面对如此重担，如此巨责，谁能不犹豫万分，谁能不心生畏惧？于谦也是人，也会畏惧，但他之所以能够名留青史，永垂不朽，就因为他能战胜畏惧。他并非天生就是硬汉，从幼年的志向到青年的科举，再经过十余年的外放生涯，直到被召回京城担任兵部侍郎，他并非一帆风顺。他曾平步青云，也曾被人排挤，身陷牢狱，几乎性命难保，但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练着他。也正是在这一天天的磨练中，他逐渐变得坚毅，逐渐变得强大，强大到足以战胜畏惧。旷野临走时，七季的目光还在他的眼前，到了这个时候，他应该站出来挽救危局。可是身陷敌营，成为人质的皇帝，野心精锐的士兵，城中惊慌失措的百姓，不堪一击士气低落的明军，还有类似徐成这样只顾着自己的逃跑派，煽风点火，一切一切都在提醒他，这是一团乱麻，一盘死棋呀。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避，不苟而全。于谦最终还是迈出了这一步，国家兴亡我来担当。见义难迁之人该杀。于谦就是这样训斥徐成的。他接着说道，京城是天下的根本，如果就此迁都，大事必然不可挽回。难道诸位忘了宋朝南渡的事情吗？他的这一番怒吼震醒了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朝中第一号人物吏部尚书王直站出来公开支持于谦，而明代历史上另一个连中三元者，后来的宪宗重臣商禄也站到了他一边。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主战派终于打动了朱祁钰，并坚定了他抵抗到底的决心。由于于谦已经代理了兵部尚书，且又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所以朱祁钰便把防守北京的重任交给了于谦。

0: 这是天下最高的荣誉，也是天下最重的重担。三朝后前走出了大殿，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回想起这个并不平静的早晨，他也不由得感到惊心动魄。但此时的玉谦已经没有时间多想了，因为此时他那瘦弱的身躯已经承担起了国家兴亡的重担。在8月18日的这个早晨，他进行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也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转变。他的不朽传奇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的。8月19日，于谦召开了他的第一次军事会议。必须说明的是，这位兵部侍郎虽然是个与军事打交道的主官，之前却从未指挥过军队，算是书生上阵。话虽如此啊，书生上阵未必就不行。南宋的郁允文就是以文官的身份组织战争，并最终在采石击败金湾彦亮数十万大军的。于谦虽是文官，但他对兵法也有研究，排兵布阵很有一套，相信是小时候看课外书打下的基础，所以说课外读物啊实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当于谦真正了解到目前京城的情况时，他才意识到摆在眼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撇开那些逃跑投降派不说，军事上的压力就实在吃不消，土木堡失利几乎把所有的老本都赔干净了，京城里连几匹像样的好马也找不到，士兵数量不到10万，还都是些老弱残兵和退休人员。这倒也罢了，关键在于士气不振，一流部队被抽调出去作战，却落了一个全军覆没的下场。侥幸逃回来的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自然会把敌人描述得极为厉害。城内的二流部队听到这些前辈们的议论，自然心里害怕，在他们的眼中，野仙和他的蒙古骑兵简直就是外星怪物，一个人长了好几个脑袋，怎么也打不死。但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当然是代理的，自己也没有信心。朱祁钰也不算是个胆小的人，可是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也没了主意。虽说目前他同意抵抗，但如果再打个败仗，朱祁钰也是很有可能改变主意的。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

0: 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八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0: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9: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1: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腿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
15: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以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13: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7: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8: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7: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9: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机进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8: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0: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9: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1: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9: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2: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9: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23: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24: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25: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24: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26: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24: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7: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24: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5: 他的那个大成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24: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 自主思考上。
1: 就希望来到

0: 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3: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2: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 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

0: 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0: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3: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3: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3: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

0: 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听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设计如何升级，回应哪些民生关切？
1: 风险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16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楠。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10号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9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 62.5 万用户断电。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10号说，首都塔纳纳利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3: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 7.6 级地震，
5: 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

0: 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1: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哈。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九大碗，摆八把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2: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远，祝贺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提示日荣，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0: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一比一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以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渐渐指向东北方。
1: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3: 一分钟准备，三二一，点火。
0: 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怎样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现行食品安全法是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了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
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

0: 论。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1: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0: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1: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0: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治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2: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0: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2: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0: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2: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0: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0: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2: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一个多月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这一系列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成体系飞赴埃及。
5: 从跨越6000多公里的远程机动，到与埃方阵风米格29等战机展开空战对抗，从1对1近距交锋到多机混编体系协同，中埃飞行员如何在全同台切磋当中锤炼本领？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的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首个科目直接进入异形机1对1空战对抗，中方歼16与埃方阵风米格29战机依次升空，展开中距、近距空战训练。26岁的空军某部飞行员姚健是此次歼16参训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在此之前他没有参加过异形机1对1近距对抗。
7: 很激动，但是也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6: 当天在塔台负责指挥的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既看到对手的长处，也相信自己的战友。
8: 你有底儿，
9: 一半一半吧。就比如说他的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6: 与姚健交手的是埃方一名资深飞行教官，完成对抗后，对方得知姚健是歼16前舱飞行员，主动与他握手。
7: 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我是这个歼16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6: 在这次空中交锋之前，中方编队首先要完成一次跨洲际远程机动。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为适应长航式飞行，参训部队此前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化训练。联训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胡敏说，
10: 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式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4点钟就起飞了，飞到11点多回来落的地。我们训练不仅是歼16，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了一个强训。
6: 在出发前一天，中方一度接到主航线无法使用的通知，不到5个小时，任务人员便完成备用航线规划。不过随后原航线恢复使用，编队按计划出发。然而途中一次保障延误，使后续空中加油赶上黄昏逆光，编队一路由东向西飞行，太阳与加油锥套几乎处在同一方向。
7: 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锥套，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精准地把那根线给穿过去。我们还是凭借我们工业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空加油。
6: 长时间跨洲际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术和生理耐力都是考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说，
11: 起飞就是至少6小时起步在空中克服这个身体上的困难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

0: 不能出问题。
1: 抵达埃及后，中方飞行员迅速调整时差，投入训练。科目从一对一、二对二对抗，逐步升级到多机对抗和体系协同。8月26号，第三个飞行训练日，中方四架歼16面对埃方六架战机，空警500同步升空，为编队提供态势信息和空中指挥支持。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2: 主要进行了 DCA 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3: 您跟歼十六是怎么配合的？
2: 由我们运营机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1: 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说，空战开始后，飞行员专注判断武器威胁，把握规避时间，通过战术协同完成任务。
4: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1: 训练结束后，双方还要融合飞行数据，集中讲评复盘。有一天晚上9点多，埃方飞行员仍在寻找中方飞行员交流当天的电子对抗运用。
4: 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1: 8月31号，训练进一步升级为8对12混编空战，中埃战机交叉编入红蓝双方，中方飞行员既要听从埃方任务指挥员的指令，也要同埃方飞行员共同筹划、共同执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
0: 第五天呢，我是在埃方那边，我是听从埃方的任务指挥官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我来进行去执行。在任务规划期间，我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采纳了。
1: 从对抗走向混编，考验的不只是飞行技术，更是指挥和协同能力。联训接近尾声时，双方飞行员也从陌生的对手变成了朋友。宋子浩、姚健：
0: 一个埃方的飞行员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一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
5: 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英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
1: 从远程机动、空中加油到异形机对抗、多机混编和体系协同，文明之鹰2026把训练延伸到指挥、保障、协同和复盘等多个环节。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16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5: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来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0: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飞行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6: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7: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走进江西青年教育。

老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0: 原来。
1: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六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两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2: 跑两天就不行了，跑这么慢也是。你要多锻炼。
1: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3: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1: 到了周末，肖玉林、何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
3: 两个女孩子跟着奶奶生活，父亲因为好多年以前就是跟着别人出去打工，后面就失去联系了。母亲呢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生活所迫吧，然后也是丢下小孩，然后就离家出走了。带大米油还有其他东西吗？
2: 都带好了。
3: 都带好了没？带好了啊、哦、放好放好、哎、好。
1: 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林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3: 哎呀，生活就李宁，哎呀，他是给我借点力嘛。雷贝，雷贝，
2: 邻居，邻居，
3: 这是他奶奶。
2: 你们来了。
3: 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
1: 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看着他们，肖玉林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3: 我妈妈是因为小时候生病，导致那个有脑膜炎后遗症，智力可能不像正常人那样。像我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或者是陪伴之类的。像小孩子的话，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
1: 临走时他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3: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两年以后我要在路中看到你啊哈。
1: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林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林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林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3: 我的右脚从脚趾到大腿中整个就是被压到了，然后左脚的话是踝骨以下，就是整个脚掌脚趾头这里被压到了。因为我记得当时我被车子撞到以后我是有意识的，但是我知道自己站不起来，里面的肉跟的骨头是整个都是全部碎掉了。
1: 7个多月的住院时光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前后6次大手术，2次截肢，植皮钢钉固定，14岁的肖玉林变得自卑迷茫。那时候有整夜守在医院陪他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他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3: 知道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就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的父亲真的是老了特别多，从青丝到

0: 白发真的是就是一夜之间的事。那如果我自己的心情好一点，看着开心一点，可能做家长的做父母的也会跟着好一点。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的话要想一下，你相当于也是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对吧？
1: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林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他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地向外传递。等到毕业，他选择回到母校芦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0: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1: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肖玉林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0: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1: 想法落地布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林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0: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瘤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到出院的话就是一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1: 2022年9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淑红就在其中。肖玉林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2: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现在他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聋哑人，然后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点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了这里的名。
1: 初到基地时少年还有些忐忑，
2: 刚来这里嘛，我就在想，哎呀，这里这么大我不会迷路的吧，这么多小朋友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啊，或者是待会儿看到这么多人我要不要打招呼是吧，反正刚来这里就是有点小紧张。
0: 小朋友到这边背着他们的书包带着他们的行李来到这里，就是到处看看到处跟家长介绍，然后就说哎呀，这里是我的宿舍，这里以后就是我学习的地方。然后看到我们的宿舍是那种上下床嘛，有小朋友一起睡在一个房间，然后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就是特别是我们一起在这个食堂一起吃的第一顿午饭的时候，小朋友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开心，我们的志愿者也觉得特别的开心。
1: 8年时光，89名和淑红一样的少年先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十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肖玉林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0: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 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或者什么募捐啊。

0: 我们这样子
1: 自己贴钱出来。
0: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

0: 样子，就是这种无力感，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的跟他父母的想法。
1: 可再难，小雨林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0: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
2: 好。
0: 有冷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可以吗？
3: 你换厚被子吗？
0: 啊，
2: 好。
0: 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3: 对。
0: 好。对没有？
3: 嗯。是两粒吗？
0: 哎。
3: 六十一粒还。
0: 哎。
3: 六温开水，
0: 对。
3: 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
0: 嗯。
3: 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1: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书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他在这里发奋读书，中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实习时他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
3: 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改正下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4: 你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不得抄写是吧？陶德本上写作业是吧？
1: 下午5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何书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3: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好，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2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篇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1: 看见何书红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玲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
0: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来一朵花一样。
1: 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0: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也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迎来进一步提升。提示您及时关注列车具体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早6:30正式开通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硬件客流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13号，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其中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温剧烈，降温前后体感差异明显，需注意及时添衣。今天，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将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为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专题展览形式系统展现中国侨联70年来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程，展期至2027年2月28号。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2026年世界石油大会将于当地时间11号到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然而，近期沙特方面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激烈交火，部分机场、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成为了军事行动的目标。大会能否如期举行，面临不小的变数。体育方面， 今晚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选手，本赛季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这是郑钦。

0: 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她也成为了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郑钦文能否拿下冠军，我们共同期待。北京时间今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七大满贯赛事之一，芝加哥马拉松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顶尖选手参赛。一直以来，芝加哥马拉松因为赛道相对平坦，比较容易出成绩而闻名。选手们能否再次打开两小时大关，值得关注。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午间将进行男单半决赛，晚间将先后决出女单男单冠军。女单决赛将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单半决赛中周启豪将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1: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制裁因何而起？国际社会作何反应？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在冰岛闭幕，记者专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专家，面对十字路口，如何凝聚全球北极事务共识？
0: 问真相，网传北京可办理社保卡金卡，承诺每月发放补贴，是真的吗？正规社保卡应该怎样申领？
1: 多地考生反映，昨天参加雅思考试被通知取消，考试为何突发停摆？考生退费重考该怎么办？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大，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迎来进一步提升。